生活的时候，有当时会强迫咱放弃一寡咱食唔甘的物件，想要采取一束清新的山花，你就是爱放弃城市的这个束缚；想要做一名钢铁的战士，你就是爱放弃娇嫩白肉的皮肤色；想要有所成就，就是爱远离眼前的虚荣。人的一生当中，有真侪美好物件，拢伫咧有意无意中失去了。真是遗憾留在咱人民的这个心肝来啦。人生中选择前提就是放弃，得失成败应如这四样，这就是拢爱学要放弃啦。放弃的体力就是付出的体力，就是咧讲有失才有得啦。也是奉献的体力，体现出放弃者的精神境界，以人格修养，放弃邪恶得到善良，放弃庸俗得到高尚。放弃污秽得到纯洁，放弃朴实得到恬静，放弃贪婪得到廉洁，放弃虚伪得到真诚，放弃浅薄得到贴实。乐于放弃的人聪明啊，勇于放弃者就是精神好，善于放弃者就是高明。然而人格甲信念、道德甲尊严，就是永远拢唔通放弃。咱拢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自然会有一寡无法逃避竞争激烈的社会。可是咧，真济机缘来时阵，咱爱学晓去放弃，因为并唔是所有的探索拢会当使咱成功的啊，并唔是所有的艰苦跋涉拢会当达到成功的片段，并唔是所有的辛劳经营拢会当结出累累的果实啊。也准往日的故事拄啊，才要开始尔，咱就下去来失去了结尾。那么为何不退而结网呢？也准以咱的心智甲能力，难以抵达到某一个目标时阵，那么咱为何唔收回依然的眼光，扫描同款精彩世界呢？人的旅途或者事业，还是爱情、人际关系，时时刻刻拢有面临着选择或者被选择，放弃或者被放弃，这拢就是生活常规，也是人生的辩证法。也准咧点点的遗憾，失落之后，咱会莫名而产生了一种的孤独感伤，一种的愤怒，会忽然间咧某一个肃静的暗时，被一个来访客的笑声来所消灭了，是非阴幻，一切拢是释怀。这是生活，简单来讲，必须要爱学要放弃，学要选择，别无选择，也是一种的选择啦。当然，放弃并不是不思进取、固步自封，而是包容一切的扩大胸怀，是人生中的一种自我超越，是人格完善的一种机缘。犹如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做一次的短暂的休困，用手甲背落满身的尘埃。将整个身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蔡依的歌曲《过五关》。

坚强的好点。那人就是爱吃冰，尤其是来吃串冰，会用选择各种的料，参像红豆啊、绿豆、蚵油，也够粉泥，真多真多。在以前的年代，任何一间杂货店，因拢会用卖冰，所以后面叫做冰果式的冰店，一个出现，就让人感觉足稀奇的，因为这是真专业，又够体面，也够带一点啊流行。就成为若是要吃冰，就要去冰果室。这嘛是少年人斗阵开讲做联谊的真好的所在。上界趣味的就是，迄阵的冰果室也阁有分文池甲武池，有请小姐斗三工的，一般是称作文池。请来小姐爱个也未结婚的姑娘才会用的。在迄阵男女公开的来交往，也未算真普遍。应该请到少年有个水的小姐来店的帮忙，这是吸引更加多人来店的吃冰的保证。另外这母亲就是除了有门市之外，也有部分直接批发的业务，但是不管是门市也是母市，他们都是静静动动的做生意。不过后来有一些做色情行业的，也后面叫做冰果室，正经是和早年的真正的冰果室，尴尬真歹势。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候是用清晰的玻璃橄榄油蒸，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还有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能拿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早餐也没有烫烫拍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现在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里面是2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真适合用来做管阮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 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谢谢。

厝内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里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够有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嘛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够鲜渣。这款纳豆嘛适合食素食的朋友吃，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那是皮肤较干，有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更较好。公司所介绍的这灵动珍珠霜来试看卖，大刚来我感觉会出来，摸会出来，看会出来，改善皮肤暗沉、锁水、保湿、美白、抚平细纹。我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家洗面了后来抹，各小花该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珍珠霜伊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够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正确的咯。
1: 公司这么纳豆，最灵动的统统好纳豆精华胶囊。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高者应酬，酒来啉，荤来薄。

一人随一项。真侪女性朋友，因在停经了后，也是更年期了后，体重拢会增加，腰嘛变粗，更是跟那是年纪高啊，或代谢变慢，但是拢无去想到，这有可能是有慢性病的风险。有研究，女性停经了后，患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一倍，脂肪肝的风险更加会提悬两倍。这变化往往是无明显的竞争，但是有可能在不知不觉有心脏病甲中风的风险。专家就会讲，脂肪肝不只是肝脏的问题，是全身骨的代谢已经失衡的结果。女性在停经也是经年期过了后，雌激素的落降，身体对心血管甲肌脉的保护力会减弱，再加上基础代谢率降低，更加容易出现内脏脂肪堆积以及胰岛素阻抗，和脂肪肝也有三高甲心血管疾病往往同时来出现。根据统计，咱台湾大人脂肪肝的比例已经来到三成，差不多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受到影响。这研究也有显示，脂肪肝的患者患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比一般人管出将近三成。那是进一步恶化做代谢性的脂肪肝炎。大多数的患者因死亡的原因其实不是肝病，是心血管疾病。其实咱减肥的关键不是在体重落多少减多少，是在是不是有真正减去咱内脏的脂肪，同时也有保留肌肉，保护重要的器官。也有研究显示，体重若是落降 5%，就有帮助改善血压和血糖，若是超过 10% 的话，就应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若是有法度 15% 以上，甚至有机会改善糖尿病，也是代谢性的脂肪肝炎。另外专家也会提醒，停经了的女性，那是想要真快速来散落去，颠倒有可能因为肌肉大量流失，和基础代谢率落降，增加骨质大颗加健康的风险。那是想要来吃药啊来减肥，上好是和医生依照着咱个人的年龄、代谢状况、加疾病的风险来进行整体评估。并不是想要快速来减肥，甚至家己去买药啊，也是来吃药啊。

另外，咱的熬糖、一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减，新订即卡，买应该食到诺丽果营养。这元气糖应该食补，买应该食卡，大家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一个冬心，一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乌麻，有核桃，一个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正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放在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店在东京的鸡鸭楼，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外省的诺丽果，直接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能量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买用的家，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有清楚。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

0: 加强估计洪灾准备，马上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0: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大家好，真感谢吼、哦，咱手机边啊，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哈，大家平安啦，真感谢哈，阿哥来听咱的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好感恩，什么灵安主事哈，哦，啊，这几天啊哈。大家拢平安啦，无事啦，吼。休几落工啊，拢无出门。有啦，嘛是有人出门啊，一个少年啊，吼。就拜五迄工啊，吼，就报一个讲吼，放帮个红台假，早就安排吼，出去安尼迄落啊啦。好哩，家在这边吼，算啊，别无讲传出了非常非常大这个灾情啦。啊，总是有人讲吼，摊掉啊。好啦，啊，大家今日大家恢复啊啦，吼啊，休息一工啊，养精蓄锐，精神拢有啊，吼啊，今日继续吼，认真打拼吼，哦，来吃薄饼，吃薄饼。哦，咱等下再过来开讲啦，吼啊，甲朋友来讲一下呢，吼，安尼吃薄饼，安怎咧变鬼变怪，吼，话较简讲的啦。人咧吼话吼无得讲啊，看拢点点啊吼。有人讲点点食三碗讲啦，其实咱人爱吼看时阵该开嘴就开嘴，该安尼吼卖讲话就卖讲话。你敢无听一句讲吼，沉默是金啊。后来等你再来开讲啦。感谢朋友啊，秀清的服务电话吼，啊再多多利用哈。2305-6924，2305-6924。波多漫步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哦，你足够变的呢，吼，足够吃八变，你足够变的呢，足够你变鬼变怪呢。无啦，咱跟他讲吼，拄到困难的时阵啦，拄到困难的时阵，咱会向吼，安尼要做一个呢，变变啦，都是都机会啊，都机会哈。啊，这句咱爹讲啊吼，啊变变吼，就是这人较灵活变通啦。哦，佮会向安尼吼，小计划一下，啊，唔才有法度反转，哦，想办法来解决，代志就当解决啦。哦，即个反变啊吼，迄人吼头壳想定啦，袂晓安尼吼反变吼，伊就失去的即个机会啦，失去足济足济啦，吼。啊，即个就无同款啦，佮真个吼反变，即个拍算，所以你看伊的事业吼愈做愈大。事业做愈大，钱当然吼愈赚了愈济啦，即都会向吼安尼变，会向来变，变变啦吼。所以咱吼俗语有一句伫讲啦，做鸡都爱请啦，啊咱做人都爱变，吼都爱变啦吼。计伊要生存，当然要拍拼赶紧去找食，啊拢知影吼，啊来讲都要糖果，吼迄糖啊、豆棍啊、糖果安尼食吼，要用卡，要用迄个胶啊。给他清清清清清吼，啊，这个剁剁剁剁剁，吹到食啦吼。这个咱大家拢知影，做鸡吼都爱清，咱做人都爱变吼，爱吃寡变吼。哦，咱人的生存之道啦，吼嘛是同款啦，爱努力吼，爱困难，拄到困难爱怎样讲吼，变变啦，哦，这个转变，哦，这个安尼呢，咱是不是吼都未去有要着？是不是呢？哦，咱得讲变变。哦，变变哈，这个变呢，哦，就是讲你个抓啦，变过来了，这边写好个变过来，继续当个抓，个写了变了哈。啊，咱吼，像讲个囡仔吼，这细汉了，几个月大，这囡仔吼，这搞哦，各样个呢吼，安尼吼，哎呦，咱讲个这里吼，翻新啦，变新就对了，哦，啊来，像讲这个变哦，哦变好两个这个音啦。哦，咱台语吼，咱咧白白一个字吼，有两个一个读音，一个较白音啦，一个较文音啦吼。像讲吼，哦，伊安尼吼，开一台车吼，弄一个吼，煞冰车，哈哈冰车吼。咱讲这个吼，冰吼冰车啦，像咱伫咧困吼，啊，小可呢吼，冰一俩心啦，吼，冰一俩冰安尼啦吼。这是较白音，咱伫咧讲，啊，那较讲者较文音吼，这个反，吼，你做反。哦，别来讲，看你做变啦，来讲做反，你反背，哦啊，反倒转来，哦，这类较好文音地讲啦，吼。啊，咱讲我吼，咱讲这个吼变，哦变什么货？变面啦，变面啦，吼，哎，他讲到伊的这个吼听康吼，莫怪伊吼，哦，就随变面啦，随变面起来啦，吼。啊，有的人讲吼，就讲变鬼变怪变鬼，哦。代志啊，未顺呢，拢是安尼，一点啊在变鬼啊，点啊在变鬼变怪，代志做未顺，拢爱怪伊啦，拢点啊在变鬼啦，啊，过来变啥货？你那里变啥棒啦？变啥棒？你变啥空啦？你变啥物出头啦？对哇，咱代志拢安尼在讲就对啦哈。啊，你是在变啥空啦？啊，正经头路拢唔在做啦，安尼那变变变哈。变一寡呢，啥物出头啦？吼、哦，真正吼、哦，做变爱出头煞，干咪当做饭来食？吼、哦，讲到这个变吼，嘛、哦、是同款，一个较白音，一个较文音啦。吼、哦，咱讲较白音，咱一般来咧讲，你变你变你变声望啦。吼、哦，啊，搁在这个变较文音，咱就讲吼、哦、改变，哦改变一个变化，咱袂讲吼变改变吼、哦、变化。哦，所以台语讲了真注意啦吼，啊，跟咱朋友来讲起啦吼，咱安尼拄着困难，头壳要定空空嘞，爱养小吼，安尼吼翻变一下。

费雪的恋情啦，哈，秀清啊，感谢朋友哈，啊，节目第一听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哈，啊，咱第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哦，咱第介绍像这个草甘啊油啦，哦，今麦足侪朋友哦，愈来愈侪哦，哦，大家怎样讲吼，啊，用这个较好油啦，啊，唔免欠啦，哈，用好油，怎样讲草甘啊油好。草甘油吼，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家看，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足济啦吼。主要感谢朋友信赖，啊，信赖咱这罐，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有顺，百分之百顺。这拢是老长种伫草甘上新鲜上青的时阵吼，迄种手工落去慢。哦，手工慢较高，刚开始讲安尼哦，啊，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所以咱朋友若食过，有比较过，哦，真正咱能食出咱这款草甘油，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咱每一朋友啦，哦，弄迄个健康概念，选用好油。即马市面上橄榄油是很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顺的，还是讲够套其他的油啦、染其他的油啦，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咱甲边介绍这款草甘油吼，拄则所讲的有顺百分之百顺的，啊，咱这种吼每一罐的意大利吼包装完成的，原装原罐进口入来，啊，咱这个用玻璃罐啦，哦，啊，玻璃罐啦，佫有分哦，咱这是较深色、较深色、较深色的玻璃罐啦，伊较不透光啦，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吼拢完。

净保留。所以朋友吼、哦，啊，拢用咱这款草甘啊油，主本草甘啊油，吼、哦，修成个电话再拉卡，感谢大家吼、哦。啊，这一罐，咱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吼、哦，啊，你哪讲加贵箱的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哦，也是规箱拢较少，顶着5罐送一罐。哦，咱到哪里煮食，有滴当点当灶，咱就罐老树橄榄油。

不要有你知影无？身材稍好，啊，做个那又该直接倒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哦，感谢大家要注文出个那优秀性的点来只拿卡，注文产品的东西哈，咱的朋友哈，讲这喉糖啊，太好吃了哦，喉糖啊，好、哦，有那微讲一个嘴啦，感觉那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咳，啊，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我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还佫脆甜蜜啦，哦，咱这个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哈、哦、300元，好、哦、一包300元，好、哦，啊，佫咱罐水梨膏，最大个一罐400元，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桃花过渡》啦，哈、哦、啊，叫一下船夫，我要过渡，我要过渡，哈、哦，坐这个船啊，哈、哦、啊，船夫就船啊就过过来啊，桃花过渡啦，哈、哦，咱都要这里讲吼，咱吼、哦。诶，有智慧的人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啊，吼，往往吼拢袂讲安尼吼，胡白乱讲话啦，吼、哦，诶，你才知影吼，人讲吼沉默吼，沉默是金，你知无吼？那话卖一直的三日两三讲啦，话较减讲一下，啊，咱减讲话，唔是讲吼，咱就无话通好讲，唔是呢，唔是呢，唔是讲咱无话通好讲呢，嘿吼，咱知影吼，什么？

时阵吼该讲，什么时阵吼未使讲，无必要讲啦吼。所以因为今嘛足侪人啊，拢嘛那你看嘛，一直要表达，要来表达。所以吼，今嘛来当有一个安静吼，吼，迄偌好咧，偌好。所以我们才讲吼，真正吼有智慧啦。真叫智慧吼，往往呢，拢是伫这个点点的当中，咱讲沉默之中啦吼。有一个故事啦，吼，甲朋友吼来讲起啦，吼，就是讲这个故事吼，就是安尼，根本就无这回事啊，啊，确实吼，啊，你那那家属啦，主要吼大家这件代志啦，吼，咱讲吼无中生有啦，吼，啊，都咱都来讲去。土灰过多吼，坐船吼，伫个即个江边当中啦吼，啊，有一个船夫啦，吼，伊都吼啊，一只船啊吼，啊，都个塞塞塞吼，啊要塞入即个江中啦，吼，啊，当然船底吼，伫个即个沙堡啊、顶管啦，你看伊那伫个上那伫个塞个即个吼，挖伫江边的时阵啦，你看安尼是不是，伊拖出了有一个足深的迄足深的迄个痕迹啊，伫个沙堡啊、顶管啦。吼，啊，那这是要先拄好吼，拄好吼，迄个沙内面底啊，沙堡内面底啊，内面底吼，哦，几多只这个毛蟹啦，咱老去海边啊，吼，海边啊，拢嘛在迄沙堡内面底，拢嘛小螃蟹，哈拄好，哈拄好，吼，哦，啊，那这船啊拖过时阵啊，该逮到啦，淹个脆果果啊啦，淹个脆果果，哇，啊，那吼，伫这个江边顶悬的吼，拄好一个花箱啦，小花箱。看到一切，看到一切，讲哇，迄、那个船夫啊吼，啊船啊呢吼，要杀杀，啊去淹着吼，啊再毛血拢淹啊脆果果，就赶紧走去吼，上水面头前，就赶紧伫问啦，师傅啊师傅啊，你看啊这是什么人的唔对啦？是啥个唔对啦？是要坐船的人这个唔对呢？还是讲船夫唔对呢？吼、哦、啊，一点一点，你若卖坐船，船夫就船啊就袂安尼吼，安尼拖啊去去。改下毛蟹硬硬啊脆果果，好、哦，结果呢，师傅啊吼，慢慢吼，目睭咧天开改看，这是你唔对啦，这是你也唔对啦，哇！阿大小和尚硬一个讲，啊，我什么我拢也无做啊，哪有什么唔对？哦，对不？伊敢那看到一切呢，我哪有唔对啦？禅师就轻轻啊吼吐一口气啦，伊就咧讲啦，哎、啊，尊夫。从迄船啊，塞入迄个江边诶，上伫那江中，就是为了讲吼，让伊就是靠这道呀，哦，要维持着一个家庭啊。啊，人要坐船诶人，哦，要坐船诶人，伊着急要过江啊，哦，说不定有重要代志哦，在心上啊。啊，这只毛蟹，毛蟹伊吼，弄在这个沙堡内面底呢。伊不离过吼，就是为了吼，那米一下吼，保掉伊这性命，较袂讲为人来咧耍波，点么惊，搞我掠去吼，为了保掉伊性命啦。所以你该讲，尊夫啦，甲要坐船的这些人啦，啊，甲这个摸黑啦，大家吼，拢嘛是拼命尽全力，因要活啦，要活啦，咱讲各安其命啦，啊，就你啦，就你啦，啊，你就讲这个和尚啦，小和尚啦，就你，你徛在这个啊海边顶悬。拢无代志通我做，啊，确实吼、哦，要跳出来啦，跳出来呢，要分工吼，什么人是对，什么人唔对啦。这个世界上吼、哦，本来就无绝对的这个善恶啦，万物各有归道啦。啊，你话这个嘴啦，啊，这个嘴啦，一定要要讲定一个罪，定讲什么人唔对啦。安尼讲起来，是不是你唔对？是不是呢？啊，师父安尼讲了吼，小和尚。更小面拢红啊啦，啊安尼头壳咧咧啊啦，禅师最后就讲啦，爱记咧，爱记咧，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将来吼，无欠了什么是非啦，哦，无欠是非，跟他欠讲吼，你会当吼啊，看时阵哦，把这个嘴哦，卖恭维啦，闭嘴，这个时阵就是安尼啦。所以咱伫讲这个故事啦，就是甲咱讲啦，甲咱讲吼，咱常常都会习惯吼，拢会讲批评，对唔对？会讲做一个评判，哦，讲别人啦。但是你未记得讲吼，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人拢各有各己这个困难的所在啦。哦，所以咱才讲吼，减讲话啦，少说话，唔是讲咱冷静，哦，这是一种吼体谅。

甲着即个尊重。好、哦，你讲是不是的？所以这些故事的跟咱讲吼，唔通安尼吼，很轻易的讲做一个批评啦。好、哦，感谢朋友，好、哦，你也收听，咱过来安排一对，好、哦，暗淡的月。

暗淡的月啦，都这样呢突起，那麦克风无关啦哈。啊！安尼电费阁倒掉，所以唔知影咱歌到底有播出去，还无播出去。结果一看人家摆个几把手吼，暗淡的月啦吼。感谢朋友啦，啊，节目第一听无气焰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诶、啊，人家来闹开吼，闹开播进电，人家闹开吼，他求进步。好啦，咱电话那卡麦卡唔掉就好啊啦哈，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过来听这首歌单。

这首歌段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哈。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哦，出门哦，今晚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啊无你看，那个苦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拢真正啦。啊，那跟他出门吼，要对人去倒，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哦，啊，有的朋友讲，啊，恁那拢行较紧啦，唔是人行紧，是咱行慢啦，吼、哦。啊，恁若讲一个椅啊要爬下过，坐一个啦，啊，感觉安尼客气，是不是有这个情形？是不是安尼？唔好阁拖，唔好阁扛啊啦。哦，做者咱的朋友哦，即无伫听，啊，甚至嘛有的朋友哦，听人哦介绍啦。啊，从咱江苏路开始变好朋友啊，大家听咱的节目啦，吼、哦。我讲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三明啦。哦、所以秀清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哦，信来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也嘛给咱小辈介绍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哦，无钾、无钠、无防腐剂，葡萄糖胺盐酸盐的葡萄糖胺。

啊，个咱内边底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些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啊，这个剂量嘛有够啊，哦，所以安尼来吃，哦，有的朋友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的是爱讲吼第二罐、第三罐，渐渐有差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哦，像那有的讲第一罐。头一罐都感觉，有一个第二罐、第三罐，就来看你自己的这个情形啦。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啦！吼、哦，感谢朋友啊，电话助文欢呼啊！即卖做侪朋友讲吼，拢在做保养啦，我在做保养，干那讲出门吼，人招一个要去到位啊，咱拢对人会丢啦。啊，甚至咱自己吼，即卖免麻烦人，出门免麻烦人，吼、哦，咱话行就行，爱来去到就行来到位，吼、哦，自由自在啦。好、哦，要做本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好、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点了只拿卡。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上年纪的朋友啊，尤其咱有咧做生意的人，搁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在冰箱一个保养。好、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做本欢呼秀清的点了只拿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心醉》。

他到底是心叫嘴去还是心哦嘴去？哦，心嘴哦。啊，感谢朋友，这无那在听啊，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哦，要做文翻翻啊，听无清楚无了解啊，进一步的询问哈。服务电话23056924。哦，咱有介绍哈，也在产品啦，大豆卵磷脂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啊，阿毛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哦，规缸呢好精神好气色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才480元，尤其今麦有咧食素食的朋友啊，拢知影讲吼啊，加补充这个 B 群，因为一寡足济吼，这个营养素 B 群啊，拢伫这个吼动物性内面，底下咱就无多来吸收，营养就较不平均啦，所以补充一粒。哦，咱这个 B 群，哦，这长效型的，哈、哦，超绝 B 群复方定，啊，还有益生菌呐、啊，哦，咱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一盒880元，啊，你那提三盒吼，提三盒2500元，哦，出来面底扛一盒吧，哦，大家吃饭吧，掏一包来吃，吃饭吧，掏一包来吃，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啊、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亚毛鱼油、哦、咱就在介绍这款苏利、哦、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啊、这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 DHA 啊，等等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成分、哦、有在吃鱼油才说冰小碟保养、哦、吃这个鱼油、哦、咱有介绍苏利通的鱼油，亚毛纳豆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 2305-6924 B 情的声音。

0: 料餐盒。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

0: 使拄信服务网，也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啊，咱伫顶一点钟吼，甲咱朋友讲吼，咱人啦，想啦吼，话莫讲伤济啦。其实咱来当讲吼，看时阵来讲话，爱选对时机啦，吼啊，所以讲沉默啦，沉默嘛是好啦。你无听讲吼，沉默是金哦，所以吼，看场合吼，开嘴讲话啦，吼。所以咱拄着人吼，你唔通咧，所有什么空啊旁拢讲讲出来。哦，咱来讲三分话啦，拄到人，吼、哦，咱讲逢人只要说三分话，想要跟他讲三分话，卖讲全部拢啊乌乌出来啦。迄你看，迄厉害的人哦，迄高手的人哦，伫咧任何人诶面头前哦，拢有保留三分，保留三分迄个神秘，互人诶讲看袂出就对啦。三分的这个神秘感，哎呦，迄人个心机遮重，袂使安尼讲啦。不是说他的心机很重，就是说他的底牌还没变出来，底牌不亮出，别人永远都不敢这样轻举妄动啦、哦、像说你看、哦、那真正人家会赚钱会赚钱的那个头家、啊哦、像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哦、人家卖吃那生意在好干、啊、有记者去给访问头家嘿嘿嘿、啊、老板你这个怎么做、啊、你的汤头啦、啊、你的什么会啦、哦我跟你讲，伊老跟你讲讲出来，生理免做啊，对不对？啊，笑笑啊，你们啊，恁咧酱汁吼安怎调？啊，你汤头啊控偌久？吼、哦，伊绝对跟你哈哈哈哈嘿嘿嘿吼、哦，绝对吼、哦、无去问到重点，无跟你回答到重点啦。哎、欸，我来跟你讲出来，那是一世人，一世人所取出来呢。咱就听来讲啊，我避风呢，吼、哦，起码在讲的是一个保护一个声号啦。哦，伊那个你讲吼，伊就无饭汤好食啦。哦，所以吼、哦，啊，民工吼，大行拢个你讲啊，你清清楚楚，对不对？有啥物资源，有啥物计划啊？哦，咱藏喺心肝内就好啊啦。哦，所以吼、哦，有啊，嘴顶管吼，特特你吼，讲一寡吼好听的话，咱腹肚内面底买藏一寡物件，要藏得住东西啦。有足侪吼，咱在吼，大些大姐，咱在时代啦，吼、哦。伊一世人吼，食亏吼，食亏倒位你知无？伤过老实啦啦，好要老实老实啦吼。伊人问啥，你就拢讲啥。你敢那亲像去用照 X 光同款，看个清清楚楚哦。啊，所以咱来讲吼，保留三分啦。咱拄着人讲话，保留三分，唔是讲咱无足善意呢。唔是讲咱无足真实的呢，就是讲，互咱吼伫任何局面内面底，拢保留一个吼，会当讲转倒、回转的一个空间啦。朋友，你讲是唔是？所以才讲吼，为什么你无够厉害？哦，甲朋友来讲啦吼，咱吼一寡生存，一寡这个潜规则啦，啊，会当知影讲吼人生的这个本质啦，啊，咱生存的这个智慧啦，自我的成长啦，啊，这目中几个嘛，甲朋友来讲起啦。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哦，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继续哦，搁在家为大家安排服务，也嘛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哦，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个文学家陈升哈合唱的《兄弟艳歌》哈，咱过来听一段哈，张家文嘛唱一个艳歌哈，啊，当瓜拉第一听秀清哈，简单个做一个广告啦，哈，啊，咱在时代。感谢你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哦，搁甲咱小妹介绍，啊，咱朋友嘛吼，电话卡来时阵嘛足娱乐啦，啊嘛足感谢，讲哇哦，这款葡萄糖胺，主要你会晓选啊，哦，你选了对啊，信来咱介绍的呀，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哦，咱莫搁藏啊，莫搁拖啦，哦，今天出门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你若讲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啊力啦，啊，有阵啊感觉安尼磕磕啦。咱这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啊啦。吼、哦，来、啊、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选了着，食了着，主要咱内面底这成分甲剂量吼，拢有够，拢有针对着。好、哦，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啊，里面底够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好、哦、二型的胶原蛋白，要冇芹菜籽萃取物、红莱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啦，安全无负担。好、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或者是讲咱有滴做生意的这朋友，徛规工，佮莫动，佮行来行去。就让在冰箱这里保养，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出门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自由自在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另外，给咱的大爷大姐一个建议，哦，你暑假冰箱这里保养不？哦，咱这款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都是高单位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就是当吼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或者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哈、哦，一罐980元，两个月份，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哦，欠骨本啦、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咱再大爷大姐，首先关心你，好、哦，咱家己呢也知影讲吼有血啊啦，啊欠一挂骨本啦、啊，哈、哦，哦，咱的输钙，或者拢美国原装进口，哦，买主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另外，咱有在介绍吼，这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元。啊，另外，咱的水梨糕，水梨糕冰下一个保养吼，这一罐是400元。哦，水梨糕啊，啊，搁一罐喉糖啦，哦，喉糖几包，唔是几罐的，一包里面得30粒，哦，一包130元。这种单独包装的玫瑰粒啊。哦，放喺盘下，放喺落地啊，想要感觉就有，有到时候胃讲就来济啦。啊，是讲咱出门哦，啊，水啉完啦啦，哇，啊，有这喉糖哈，咱有炸喉糖，掏一包啊，啊，一粒甘落去，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拢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嘞，因为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啦。啊，有食过人，哎，这喉糖有啥特别的？哦，啊嘞，啊凉凉哈，哎、啊、呀，口感呐、啊，迄、那个味道啊，哦，咱内面这种天然的植物萃取的，哦，有这个罗汉果、青姜、枇杷啊、薄荷啊，哦，啊，所以感觉嘞，哦，所以伊也要爱，伊也要爱，所以你再20包、20-30包，哦，感谢大家，好、哦，被主文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没有咱这款粗跟那油，啊，你老做一个比拼，有一个比较，一旦加出光咱这款橄榄油那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当然的了，和咱这种老长进的，伫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机器较紧啦，但是难免会去伤着，哦，机器的啊那扫落去规片，哦，啊为那个涂骹，啊那个涂骹加减减那个组成品质的影响啊，虽然就是拢手工，手工慢。较高工，吼、哦，啊，拢就无法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厝内面钓咧煮食，吼、哦，煎煮炒煮，即款粗根奶油拢可以。用粗根奶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也嘛较好整理。吼、哦，伫浸咧，袂安尼黏黏黏黏软软，即就是选用好油。吼、哦，啊，可以当凉拌，沙米沙青菜啊，有即款粗根奶油，对当直接倒落去啊。尤其咱沙即个青菜，还有一丝仔油呢。青菜撒好油给倒落去，咱的橄榄油倒落去，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啦。撒青菜要有油就是安尼啦，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点正再个掺落去。所以你来看，厝内边钓咧当鼎当灶，哦，咱这款粗橄榄油，尤其最近吼、哦，你看油的代志，吼、哦，拢一直逼出来，哦啊，所以咱的朋友啊，拢吼，家己要较骨力啦，哦，来煮食，吼、哦、啊，咱的老树橄榄油。这拢是好油，所以市面上橄榄油嘛是真济哦，很多。啊，你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够套其他油，够蓝其他油哈，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啦。好、哦，这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拢用玻璃罐啦哦。啊，迄玻璃罐啊，果是较深色的呢，较深色迄个玻璃瓶装哈、哦，油滴滴在面底，好、哦，因为。较深的玻璃罐啦，较不透光，啊，油滴滴内边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罐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哦，一罐是580块啦，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内边滴6罐2900块，哦，家贵箱较俗，等于就是5罐，搁加上一罐，并且咱内边滴拢已经有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咱有当时啊，啊，要送礼哈。安尼关起来，上人就好看，佮实用，对不？哦，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哦，要注文吩咐，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伤心的探戈啦哈。啊，那秀清哦，第一广告介绍咱这款纳豆，咱第广告介绍这款纳豆，这里同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哦，冰下一个保养，尤其咱来食物件，拢食足重咸的人啦，重咸啦，重油啦，重口味啦，你来看，久来安怎？哦，身体负担大了安怎？哦，啊，所以朋友，咱冰下一个保养，哦，咱这款纳豆里面得足侪味草本嘞，草本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啦、川芎啦、红花啊、葛根啦、啊，啊，佮有专利红景天粉啦、啊，佮有专利这个纳豆。纳豆激酶啊，啊，毛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该看里面对成分这样子味道，哦，咱平下一个保养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别注文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好、哦，咱纳豆这方面也毛介绍哈、哦，咱这个鱼油，我再讲平下一个鱼油来叠加，哦，咱这是来自加拿大的啦。加拿大哈，迄、那个鱼油优质的呢，里面都有 EPA、DHA 啊，等等这种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成分，咱人体拢真需要。哦啊，有滴食鱼油的朋友，首先介绍这款哦，苏力通的鱼油。要注文番号电话2305-6924，电话哪卡呢？莫讲，搁等三年嘞，要听歌啦，搁等三年。

原来是讲吼，叫艾琳娜啦吼，唔好遐早嫁啦，吼，搁等三年啊。即卖少年啊吼，人拢嘛知，吼，卖讲三年、三十年，啊，可能吼单操一个人啦，吼，独身一个我你要自由咧。哦，到顶就好啊啦！哦，啊，搁等三年哈，再挂起碟听，搁来安排这对给我温情吧，爱人哈。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要注文吩咐。啊，哪讲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今嘛电话都卡来呢，唔好搁等咯，我一等就三年呢。

给我温情把爱人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哈，咱这款水来啊高啦，有听到朋友啊，尤其你家己本身哈，那把用个水来啊哈，放个电锅底，哎呦，够麻烦嘞。怎么变呐？首先介绍这款水梨膏啊，里面底主要就是有这个水来啊，好，啊个吼，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啊，你看主要成分都十种的，好，拢真本真料，咱的水来啊膏。哦，就讲咧，四趴火温落落去控咧，迄小火慢慢熬煮咧，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一罐水来啊，够一罐400块。哦，朋友，哦，要做文环图订了只拿卡，我朋友拢一边规半担啦。哦，啊，规半担伫个做文吼，啊，看你这个食法吼，要透滚水啦，还是讲直接吼，切一汤匙用干的，哦，拢可以哈。

啊，最主要有一个保养啊，咱这款水梨啊糕、水梨糕啊、脆夹面啊、芝麻合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那加减啊淡散对不？哦，啊，咱这个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里面得十外块，啊，元气腾靠松啊开啊。里面底都是北宜东松红枣果子啦，吼！这一包13,000块，里面底20几粒，吼！啊，个咱只好糖啦，哦，迄朋友讲20-30包、20-30包伫煮门嘞，因为有真贵人讲吼啊，有影嘞，落地啊啦、盘啊啦，吼，不能食吼，啊，弄这好糖，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时咱话讲一个字啦，吼，感觉好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吼，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吼。要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让我自己走。

0: 让我自己走哈。修行蝶公古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足侪咱的时段过来助阮的时阵足娱乐的哦，搁甲咱小辈介绍，非常感谢啦哦啊，咱出门啊。别麻烦人，爱来去倒就行来倒游呀。啊，若无你若苦啦啊，若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是毋是拢一直要想找一个所在坐？啊，坐了要爬起来，就感觉呢吼，就搁扎一下力，啊嘛，感觉咧气气，是毋是安尼？唔好搁拖，唔好搁扛啊！吼、哦，咱再大声大气，葡萄糖安尼量炸，吼、哦，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吼、哦，安全无负担。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主要成分剂量就是有这个有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唔只讲哦，咱酸料丢、假料丢，吼、哦，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欢呼修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待住咯。
1: 小高い丘の白跡の。崩れかけた阿蘇山で、その子は父を待っていた。この日の朝には、帰る初の父であった。それが三つ目の朝となり、四つ目の夜かけて、五つ目の朝が、

吃一点气啦吼。啊，那咱这两点钟青春浪费节目时间关系，好、哦、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好、哦，那边做文产品，好、哦、对于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吼，我定来继续卡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按主席，我咱等着下晡四点吼，各有一个节目，好、哦，秀清拢安排吼，好、哦、听的音乐啦。欢迎朋友再过继续来跟咱收听，好，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好，咱等着下晡四点，好，再过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9600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引甲成长。这是林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当然好，真感谢哈，咱星期边啊，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哈，大家平安啦，真感谢哈，阿哥来听咱的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好感恩，什么灵安主事哈，哦啊，这几天啊哈。大家用平安啦，无事啦，吼。休几落天啊，拢无出门。有啦，嘛是有人出门啊，一个少年啊，吼，拜五迄天啊，吼，就报一个讲吼，放放一个红台假，早了安排吼，出去安尼迄落啊啦。好哩，家在这边吼，算啊，别无讲传出了非常非常大这个灾情啦。啊，总是有人讲吼，贪掉。好啦，啊，大家今日大家恢复啊啦，吼，啊，休息一天啊，养精蓄锐，精神拢有啊，吼，啊，今日继续吼，认真打拼吼，哦，来吃薄饼，吃薄饼。哦，咱等下再过来开讲啦，吼，啊，甲朋友来讲一下呢，吼，安尼吃薄饼，安怎咧变鬼变怪，吼，话较简讲的啦。人伊吼胃吼无得讲啊，看伊拢点点啊吼。有人讲点点食三碗讲啦，其实咱人爱吼看时阵该开嘴就开嘴，该安尼吼卖讲话就卖讲话。你敢无听一句讲吼，沉默是金啊。后来等你再来开讲啦。感谢朋友啊，秀清的服务电话吼，啊再多多利用哈。2305-6924，2305-6924。波多漫步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哦，你足够变的呢，足够吃八变，你足够变的呢，足够你变鬼变怪呢。无啦，咱跟他讲吼，拄到困难的时阵啦，拄到困难时，咱会晓吼，安尼要做一个呢，变变啦，都是都机会啊，都机会哈。啊，这句咱得讲啊吼，啊变变吼，就是这人较灵活变通啦。哦，佮会向安尼吼，小计划一下，啊，唔才有法度反转，哦，想办法来解决，代志就当解决啦。哦，即个翻变啊吼，迄人吼头壳想定啦，袂晓安尼吼翻变吼，伊就失去的即个机会啦，失去足济足济啦，吼、哦。啊，即个就无同款啦，佮真个吼翻变，即个怕算，所以你看伊事业吼愈做愈大。事业做愈大，钱当然咯，愈赚就愈多啦。即都会向吼，安尼变，会向来变，变变啦吼。所以咱吼，俗语有一句伫讲啦，做鸡都爱穿啦，啊，咱做人都爱变，好都爱变啦吼。计伊要生存，当然要拍拼，赶紧去找食。啊，拢知影吼，啊，来讲都要汤锅，好去汤啊，豆干啊，汤锅安尼食吼，要用卡，要用迄个料啊。记得清清清清清，吼！啊，这个剁剁剁剁剁，吹到食啦，吼！这个咱大家拢知影，做鸡吼都爱清，咱做人都爱变，吼，爱吃八变，吼！哦，咱人的生存之道啦，吼，嘛是同款啦，爱努力，吼，爱骨力，拄到困难，爱怎样讲吼，变变啦，哦，这个转变，哦，这个，安尼呢，咱是不是都未去有要着？是不是呢？哦，咱得讲变变。变变吼，这个变呢，吼、哦，就是讲你个抓啦，变过来，这边写好，佮变过来，继续当佮抓，佮写啦，变啦吼、哦。啊，咱吼、哦，像讲个囡仔吼，才细汉了，几个月大，个囡仔吼，这牛哦，各样安尼吼，安尼吼，哎呦，咱讲个这里吼，翻新啦，变新就对啦，吼、哦。啊，来来，像讲这个变哦，吼变好两个这个音啦。哦，咱台语吼，咱咧白白一个字吼，拗两个一个读音，一个较白音啦，一个较文音啦吼。像讲吼，哦，伊安尼吼，去开台车吼，弄一个吼，煞冰车，冰车吼，咱讲这个吼，冰吼，冰车啦。像咱伫个困吼，啊，小可呢吼，冰一下心啦，吼，冰一下冰安尼啦吼。这是较白音，咱伫个讲，啊，那较讲者较文音吼，这个反，吼，你做反。哦，别来讲，看你做变啦，来讲做反，你反背，吼啊，反倒转来，吼，这个较好文音地讲啦，吼。啊，人讲我吼，人讲这个吼变，吼变什么货？变面啦，变面啦，吼，迄个讲到伊的这个吼听空吼，莫怪伊吼，哦，就随变面啦，随变面起来啦，吼。啊，有的人讲吼，就个变鬼变怪变鬼，哦。代志那未顺呢，拢是安尼，一点啊在变鬼啊，点啊在变鬼变怪，代志做未顺，拢爱怪伊啦，拢点啊在变鬼啦，啊，过来变啥货？你当你变啥棒啦？变啥棒？你变啥空啦？你变啥物出头啦？对吧？咱代志拢安尼在讲就对了哈。啊，你是在变啥空啦？正经头路拢唔在做啦，安尼来变变变哈。变一寡呢，上面出头啦，吼、哦，真正吼、哦、做变爱出头出来，干咪当做饭来吃，吼、哦。讲到这个变吼，嘛、哦、是讲讲一个较白音，一个较文音啦，吼、哦。咱讲较白音，咱一般来讲，你变你变你变声望啦，吼、哦。啊，搁在这个变较文音，咱就讲吼、哦、改变，吼、哦、改变一个变化，咱袂讲吼变改变吼、哦、变化，哦，所以台语讲个真注意啦，吼、哦。啊，跟咱朋友来讲起啦，吼、哦。咱安尼拄着困难，头壳要定空空咧，爱养小吼，安尼吼翻变一下。

继续的恋情啦，哈，秀清啊，感谢朋友哈，啊，节目第一听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哈，啊，咱第一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哦，咱第一介绍像这个草甘那油啦，哦，今麦足侪朋友哦，愈来愈侪哦，哦，大家怎样讲吼，啊，用这个较好油啦，啊，唔免欠啦，哈，用好油，怎样讲草甘那油好。草甘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足济啦吼。主要感谢朋友信赖，啊，信赖咱这罐，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有顺，百分之百顺，这拢是老长进。伫草甘上新鲜上青的时阵吼，迄种手工落去慢。哦，手工慢较高，刚开始讲安尼哦，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是石磨啊渣，所以呢，朋友老食过，有比较过，哦，真正咱能食出咱这款草甘那油，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咱每一朋友啦，哦，弄一个健康概念，选用好油，即马市面上橄榄油是很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顺的，还是讲够透其他的油啦、蓝其他的油啦，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咱甲边介绍这款草甘那油吼，拄则所讲的有顺百分之百顺的。啊，咱这种吼每一罐在意大利吼包装完成的，原装原罐进口入来。啊，咱这个用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够有分哦，咱这是较深色、较深色、较深色的玻璃罐啦，也较不透光啦，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哦，拢完整保留，所以朋友，哦，啊，拢用咱这罐草甘油，哦，主文草甘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哈，哦，啊，这一罐，咱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哦，啊，你哪讲加贵箱的较俗，一箱里面得六罐，2900元，哦，加贵箱拢较俗，顶着五罐送一罐，哦，咱到哪里煮食，有滴当点当早，咱这罐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好，哦，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呐，啊，有当沙米沙这类青菜啊，啊，这款草甘油你就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汁再个掺落去。重点哦，咱若讲沙这类青菜吼，啊，有淡薄仔油，你知影无？青菜沙好，啊，草甘油个直接倒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哦，感谢大家要注文草甘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注文产品的东西吼，咱的朋友吼，讲这好糖啊。太好吃了，哦，喉糖啊，哦，有那微光节的剂啦，感觉那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咳，啊，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我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还个脆甲蜜啦，哦，咱这里，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哈，300元，好，哦，一包300元，啊，还个咱罐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元，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桃花过渡》啦，哈、哦、啊，叫一下船夫，我要过渡，我要过渡，哈、哦，坐这个船啊，哈、哦、啊，船夫了，船啊都过过来啊，桃花过渡啦，哈、哦，咱都要这里讲哈，咱哈、哦。诶，有智慧的人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啊，吼，往往吼拢袂讲安尼吼，迄个胡白乱讲话啦，吼，诶，你才知影吼，人讲吼沉默吼，沉默是金，你知无吼？那话卖一直咧三日两三讲啦，话较减讲一下，啊，咱减讲话，唔是讲吼，咱就无话通好讲，唔是呢，唔是呢，唔是讲咱无话通好讲呢，嘿吼，咱知影吼，什么时阵吼该讲，什么时阵吼。未使讲，无必要讲啦，吼。所以因为今嘛足侪人啊，拢嘛你看麦，哦，一直要讲话，一直要讲，要表达，要来表达。所以吼，今嘛来当有一个安静吼，吼、哦，迄外好咧，外好。所以人家讲吼，真正吼有智慧啊，真正有智慧吼，往往呢，拢是伫这个点点的当中，咱讲沉默之中啦，吼。有一个故事啦，吼，甲朋友吼来讲起啦。好、哦，就是讲这个故事，哈、哦，就是安尼，根本就无这回事啊！啊，确实哈，啊，你那那家属啦，主要哈，大家这件代志啦，好、哦，咱讲哈，无中生有啦，哈、哦，啊，都是咱多来讲去桃花过多哈，坐船哈，啊，在这个江边当中啦，哈、哦，啊，有一个船夫啦，哈、哦，伊都哈啊，一只船啊，哈，啊，都个塞塞塞，哈，啊，要塞入这个江中啦。好、哦，啊，当然船底吼，伫这个沙堡啊、顶管啦，你看伊那伫上那伫塞个这个吼、哦，挖伫江边的时阵啦，你看安尼是不是？伊拖出了有一个足深的、足深的一个痕迹啊，伫沙堡啊、顶管啦。好，啊，那这是要先拄好吼，拄好吼，那个沙内面底啊，沙堡内面底啊，内面底吼、啊，哦，几多只这个毛蟹啦，咱老去海边啊，吼，海边啊，拢嘛在个沙堡内面底，拢嘛小螃蟹，哈，拄好。哈、啊，都好吼！我、哦、啊，那这船啊拖过时阵啊，该得着啦，应该吹高高啊啦，应该吹高高。哇，啊那吼，在这个江边顶管呢吼，都有一个回想啦，小回想，看到一切，看到一切，讲哇，迄、那个船夫啊吼，啊船啊呢吼要杀杀，啊去应着吼，啊在毛蟹拢应该吹高高，就赶紧走去吼，上水面头前就赶紧点问啦，师傅啊师傅啊，你看。啊，这是什么人的唔对啦？是啥个唔对啦？是要坐船的人这个唔对呢？还是讲船夫唔对呢？吼、哦，一点一点，你若卖坐船，船夫就船啊就袂安尼吼，安尼拖啊去，解下个毛蟹个。

咽啊脆咕咕，好、哦，结果呢，师傅啊，吼，慢慢，吼、哦，目睭就天开改看，这是你唔对啦，这是你也唔对啦，哇，阿大小和尚硬一个讲，啊，我什么我拢也无做啊，哪有什么唔对？哦，对不？伊跟他看到一切呢，我哪有唔对啦？禅师就轻轻啊，吼，吐一口气啦，伊就咧讲啦。啊！迄船夫将迄船啊塞入迄个江边诶，送伫那江中，就是为了讲吼，让伊就是靠这道呀，哦，要维持着一个家庭啊。啊，人要坐船诶人，哦，要坐船诶人，伊着急要过江啊，哦，说不定有重要代志哦，在心上啊。啊，这只摸黑伊吼，弄在这个沙堡内面底呢。一不离棍吼，就是为了吼，那米一下吼，保掉伊的这性命，特别讲为人来在沙堡点么惊，搞我掠去吼，为了保掉伊的性命啦。所以你该讲，尊夫啦，隔壁坐船的这人啦，啊，甲这个摩西啦，大家吼，拢嘛是拼命尽全力，因要活啦，要活啦，咱讲各安其命啦，啊，就你啦，就你啦，啊，你就讲这个和尚啦，小和尚啦，就你，你徛在这个华边顶馆。拢无代志通我做，啊，确实吼、哦，要跳出来啦，跳出来呢，要分工吼，什么人是对，什么人唔对啦。这个世界上吼、哦，本来就无绝对的这个善恶啦，万物各有归道啦。啊，你话这个嘴啦，啊，这个嘴啦，一定要要讲定一个罪，定讲什么人唔对啦。安尼讲起来，是不是你唔对？是不是呢？啊，师父安尼讲了吼，小和尚。更小面拢红啊啦，啊咧头壳累累啊啦，禅师最后就讲啦，爱记咧，这个世界将来吼、哦，无欠了什么是非啦，哦，无欠是非，跟那欠讲吼、哦，你会当吼啊，看时阵哦，把这个嘴哦，卖恭维啦，闭嘴，这个时阵就是安尼啦。所以咱爹讲这个故事啦，就是跟咱讲啦，跟咱讲吼，咱爹爹都习惯吼，拢会讲批评对唔对？会讲做者批判哦，讲别人啦。但是你未记得讲吼，咱每一个人拢各有各个这个困难的所在啦。哦，所以咱才讲吼，减讲话啦，少说话，唔是讲咱冷静，哦，这是一种吼体谅，甲着这个尊重。哦，你讲是不是的？所以这些故事就跟咱讲吼，唔当安尼吼，很轻易的讲做一个批评啦。好、哦，感谢朋友，好、哦，你也收听，咱过来安排一对，好、哦，暗淡的月。

暗淡的月啦，都在那突起，那麦克风无关啦哈。啊，安尼电费阁倒掉，所以唔知影咱歌到底有播出去，还无播出去。结果一看人家摆个几把手吼，暗淡的月啦吼。感谢朋友啦，啊，节目第一听无气焰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诶，人个来闹开吼，闹开播进电，人个闹开吼，他求进步。好啦，咱电话那卡麦卡唔掉就好啊啦哈，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这首歌单。

这首歌段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哈。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哦，出门哦，今晚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啊，无你看，那个苦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拢真正啦。啊，那跟他出门吼，要对人去倒。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哦，啊，有的朋友讲，啊，恁那拢行较紧啦，唔是人行紧，是咱行慢啦，吼、哦。啊，恁若讲坐咧椅啊，要爬下过，扎一下啦，啊，咁样咧起起，是唔是有这个情形？是唔是安尼？唔好个拖，唔好个扛啊啦。哦，做者咱的朋友哦，即无伫听，啊，甚至嘛有的朋友哦，听人哦介绍啦。啊，转咱江苏咯，开始变好朋友啊，大家听咱的节目啊，吼、哦。我讲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三明啦。哦、所以秀清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哦，信来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也嘛给咱小辈介绍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哦，无钾、无钠、无防腐剂，葡萄糖胺盐酸盐的葡萄糖胺哦啊啊，个咱内边底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些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啊，这个剂量嘛有够啊，好、哦，所以安尼来吃，好、哦，有的朋友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的是爱讲吼第二罐、第三罐，渐渐有差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哦，像那有的讲第一罐、头一罐都感觉，有的讲第二罐、第三罐，就来看你家己的这个情形啦，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啦，好、哦，感谢朋友啊，电话助文欢呼，啊，今麦做侪朋友讲吼，拢在做保养啦。我只做保养，跟他讲出门吼，人招一个要去倒位啊，咱拢对人会丢啦。啊，甚至咱家己吼，即马免麻烦人，出门免麻烦人，吼、哦，咱话行就行，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吼、哦，自由自在啦，吼、哦。要做本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吼、哦，点了只拿卡。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上年纪的朋友啊。尤其咱有咧做生意的人，搁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在平下一个保养。好、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心醉》。

他到底是心叫嘴去还是心哦嘴去？哦，心嘴哦。啊，感谢朋友，这无那在听啊，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哦，要做文翻翻啊，听不清楚不了解啊，进一步的询问哈。服务电话23056924。哦，咱有介绍哦，也在产品啦，大豆卵磷脂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啊，阿毛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哦，规缸呢好精神，好气色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才480元，尤其今麦有咧食素食的朋友啊，拢知影讲吼啊，加补充这个 B 群，因为一寡足侪吼，这个营养素 B 群啊，拢伫这个吼动物性内面，底下咱就无多来吸收，营养就较不平均啦，所以补充一粒。哦，咱这个 B 群，哦，这长效型的，哈、哦，超绝 B 群复方定，啊，还有益生菌啦、啊，哦，咱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一盒880元，啊，你那提三盒吼，提三盒2500元，哦，出来面底扛一盒吧，哦，大家吃饭吧，掏一包来吃，吃饭吧，掏一包来吃，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啊、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亚毛鱼油、哦、咱就在介绍这款苏利、哦、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啊、这个鱼油里面就有 EPA DHA 啊，等等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成分、哦、有在吃鱼油才说冰小蝶

不用哈，加这个稀油哈，咱有介绍苏力通的稀油，要么纳豆、蔗林冻、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要做文焕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B 型的城市。

0: 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啊，咱伫顶一点钟吼，甲咱朋友讲吼，咱人啦，想啦吼，话莫讲伤济啦。其实咱来当讲吼，看时阵来讲话，爱选对时机啦，吼啊，所以讲沉默啦，沉默嘛是好啦。你无听讲吼，沉默是金，吼，所以吼，看场合吼，开嘴讲话啦，吼。所以咱拄着人吼，你唔通咧，所有什么空啊旁拢讲讲出来。哦，咱来讲三分话啦，拄到人，吼、哦，咱讲逢人只要说三分话，想落跟他讲三分话，卖讲全部拢啊乌乌出来啦。迄你看，迄厉害的人哦，迄高手的人哦，伫咧任何人诶面头前哦，拢有保留三分，保留三分迄个神秘，互人诶讲看袂出就对啦。三分的这个神秘感，哎呦，迄人个心机遮重，袂使安尼讲啦。不是说他的心机很重，就是说他的底牌还没变出来，底牌不亮出，别人永远都不敢这样轻举妄动啦、哦、像说你看、哦、那真的人会赚钱会赚钱的那个头家、啊哦、像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哦、人在卖吃那生意在好干、啊、有记者去给访问头家嘿嘿嘿、啊、老板你这个怎么做、啊、你的汤头啦、啊、你的什么会啦、哦我跟你讲，伊老话你讲讲出来，生理免做啊，对不对？啊，笑笑啊，你们啊，恁咧酒接吼安怎调？啊，你汤头啊控偌久？吼、哦，伊绝对跟你哈哈哈哈嘿嘿嘿吼、哦，绝对吼、哦、无去问到重点，无跟你回答到重点。哎、欸，我来跟你讲出来。

迄是一世人，一世人所饲出来呢。咱就听来讲啊，我避风呢，吼、哦，迄嘛使讲就是一个保护一个声号啦。吼、哦，伊那甲你讲吼，伊就无饭汤好食啦。吼、哦，所以吼、哦。哈啊，民工吼，大行拢甲你讲安尼清清楚楚，对唔对？有啥物资源，有啥物计划啊？好、哦，咱放喺心肝内就好啊啦。好、哦，所以吼、哦，有啊，嘴顶管吼，特特你吼，讲一寡吼好听的话，咱巴肚内面底买放一寡物件，要藏得住东西啦。有足侪吼，咱在吼，当下大姐咱在时代啦，吼、哦，伊一世人吼，食亏吼，食亏都有你知无？伤过老实啦。好，要老实老实啦，吼、哦！伊人问啥，你就拢讲啥。你敢那亲像去用照 X 光咁款，吼，看个清清楚楚，哦。啊，所以咱来讲吼，保留三分啦。咱拄着人讲话，保留三分，唔是讲咱无足善意呢，唔是讲咱无足真实的呢，就是讲互咱吼，伫任何局面内面底，拢保留一个吼，会当讲颠倒和回转的一个空间啦。朋友，你讲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吼，为什么你无够厉害？哦，跟朋友来讲啦，吼，咱吼一寡生存，一寡这个潜规则啦，啊，一旦知影讲吼，人生的这个本质啦，啊，咱生存的这个智慧啦，自我的成长啦，啊，这目标给干嘛？跟朋友来讲起啦，好，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哦，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继续吼。我在家为大家安排服务，也嘛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好、哦，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个文学家陈升吼合唱的兄弟艳歌，吼，咱过来听一段吼，詹家文嘛唱一个艳歌，吼，啊，阿达瓜拉爹听秀清吼，简单个做一个广告啦，吼，啊，咱在时段。感谢你，吼、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吼、哦，佮甲咱小妹介绍，啊，咱朋友嘛，吼、哦，订你卡来的时阵嘛，足娱乐的啦，吼、哦，啊嘛足感谢，讲哇，哦，这款葡萄糖胺，主要你会晓选呐，吼、哦，你选了对啊，信来咱介绍的呀、啊，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吼、哦，咱莫佮坑啊，莫佮拖啦，吼、哦，今天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走路走不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你若讲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啊力啦，啊，有当感觉咧磕磕啦，咱这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啊啦，吼、哦！来，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选了着，食了着，主要咱内面底这成分甲剂量吼，拢有够，拢有针对着。好、哦，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嘞，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啊，内面底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哦，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冇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啦，安全无负担。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或者是讲咱有滴做生意的这些朋友，徛规工，佮摸动，佮行来行去。就让大家平时一个保养，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出门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吼、哦，行东往西，背关路街，自由自在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另外，给咱的大爷大姐一个建议，吼、哦，你舒解平时一个保养无？哦，咱这款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好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哈、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欠骨本啦、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咱这大爷大姐首先关心你。哦，咱家己呢也知影讲吼有货啊啦，啊欠一寡骨本啦吼，哦，咱的蔬菜，而且拢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另外，咱有滴介绍吼，这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块。啊，另外咱的水梨糕，水梨糕冰下一个保养吼，这一罐是400块，哦，水来也高啊。啊，搁一罐喉糖啦，吼、哦，喉糖几包，唔是几罐嘞，一包内面得30粒，吼、哦，一包130块，这种单独包装的玫瑰粒啊，吼、哦，放喺盘啊，放喺落地啊，想要感觉就有，有到时吼微光就来坐啦，啊，是讲咱出门哦，啊，水啉完啊啦，哇，啊，有这喉糖吼，咱就炸喉糖，掏一包啊，啊，一粒甘落去，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哦，酵素软喉糖，那你朋友拢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嘞，因为吼、哦，一提一包啊啦，啊有食过人，哎、欸，这喉糖有啥特别的？吼、哦，啊嘞啊凉凉吼，哎、啊、口感呐、啊，迄、那个味道啊，吼、哦，咱内面底拢天然的植物萃取的，吼、哦，有这个罗汉果、青姜、枇杷啊、薄荷啊，吼、哦，所以感觉嘞，吼、哦，所以伊也要爱，伊也要爱，所以你得20包、20-30包。好、哦，感谢大家。好、哦，被主文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陈思恩讲吼，要问你啦，有良心无？大家都问，有哦，我有良心无？什么人无良心？低廉、低民不低心啦，所以这个心吼，真歹去来了解啦，所以歹去歹低心，歌名就是安尼啦，吼，低廉、低民歹低心啦，吼。好啦，咱歌那第一听吼，秀清吼啊，甲朋友做一下广告，一旦这有信用的呢，介绍十多年呢。你看咱老朋友老主管，哦，厝内边底的主角拢没有咱这款粗跟那油，啊，你老做一个比拼，有一个比较，一旦食出讲咱这款橄榄油那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当然了，和咱这种老长进的，你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机器较紧啦，但是难免会去伤着，哦，机器啊那扫落去规片，哦，啊为那个涂骹。那个涂骹加减减拢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虽然就是拢手工，手工慢，较厚工，吼、哦，啊拢就无法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厝内边钓的煮食，吼、哦，煎煮炒起这款粗根奶油拢可以，用粗根奶油煮食，灶骹嘛较无油烟，也嘛较好整理，吼、哦，第一浸呢，面的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选用好油，吼、哦，啊可以当凉拌，沙米沙青菜啊，有这款粗根奶油。对，咱直接倒落去呀。尤其咱撒这个青菜，还有一撮来油呢。青菜撒好油，该倒落去，咱的橄榄油倒落去，好、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啦。撒青菜还有油，就是安尼啦，好、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咸酱再个掺落去。所以你来看，厝内边钓咧当鼎当灶，好、哦，咱这款粗橄榄油，尤其最近吼、哦，你看油的代志，好、哦、拢一直逼出来，哦啊，所以咱的朋友啊，拢吼。家己要较骨力啦，吼来煮食，吼啊，咱的老树橄榄油，这拢是好油，所以市面上橄榄油嘛是真济哦，很多。啊，你来去买着无顺啊，是讲够套其他油，够染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就管啦，吼、啊这意大利。

原装原管进口，拢用玻璃罐啊哦，啊，迄玻璃罐啊，果是较深色个呢，较深色迄个玻璃瓶装吼，油滴滴内面滴，吼，因为迄较深的玻璃罐啊，较不透光，啊，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哦，咱即罐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即、哦、罐是580块啦，即罐580块，你若拿几箱较俗，一箱内面滴6罐。

看起来商人就好看，佮实用，对不？哦，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鼠橄榄油，哦，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伤心的探戈啦哈。啊，那秀清哦，第一广告介绍咱这款纳豆，咱第一广告介绍这款纳豆，这里同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好、哦，并且一个保养，尤其咱来吃物件，拢吃足重咸的人啦，重咸啦，重油啦，重口味啦，你来看，久来安怎？哦，身体负担大了安怎？哦，啊，所以朋友，咱并且一个保养，哦，咱这款纳豆里面得足侪味草本呢，草本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啦、川芎啦、红花啊、葛根啊，啊，佮有专利红景天粉啊，佮有专利这个纳豆、纳豆激酶啊，啊，冇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佮看，内面底成分遮尔侪味道，哦，咱平时一个保养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别注文纳豆，这恁同通通好个纳豆胶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好、哦，咱纳豆这方面也冇介绍吼、哦，咱这个鱼油，我知影讲冰下一个鱼油来叠加，吼、哦，咱这是来自加拿大的啦，好、哦，加拿大吼、哦，迄、那个鱼油优质的呢，里面都有 EPA、DHA 啊，等等这种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成分，咱人体拢真需要，吼、哦。

有在吃鱼油的朋友，首先介绍这款苏力通的鱼油。要主文番号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哪卡呢？莫讲搁等三年呢，要听歌啦，搁等三年。

本来是讲吼，叫艾琳娜啦吼，莫哈早嫁啦，吼，搁等三年啊。今麦少年啊吼，人拢嘛知，吼，卖讲三年、三十年，安个啦吼，单操一个人啦，吼，独身一个，我你要自由嘞。哦，到顶就好啊啦！哦，啊，搁等三年哈，他挂起碟听，搁来安排这对给我温情吧，爱人哈。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要注文吩咐。啊，哪讲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今麦电话都卡来呢，唔好搁等咯，我一等就三年呢。

给我温情吧，爱人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吼，咱这款水来啊高啦，吼，有听到朋友啊，尤其你家己本身吼，那不用个水来啊吼，放个电锅炖，哎呦，够麻烦嘞。怎么变呐？首先介绍这款水梨膏啊，内面底主要就是有这个水来啊。好，阿个哈，麦门冬、百合、玉竹、沙参、茯苓、陈皮啊，你看主要成分都十种的，好，拢真本真料，咱的水来啊高，好，即拢咧细趴火，温落落去控呢，迄小火慢慢熬煮呢，控过了剩一丝仔尔，好，很珍贵，但是不贵，好，咱一罐水来啊高，一罐400块，好朋友，哦，要做文环图，点了只拉卡，有朋友拢一边规半打啦。哦，啊，规半大碟作文哈，啊，看你这个食饭哈，要透滚水啦，还是讲直接哈，卡一汤下用干的，哦，拢可以哈，啊，最主要有一个保养啊，咱这款水来啊膏、水梨膏，啊，脆夹面啊、芝麻合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那加减啊淡散对不？哦，啊，咱这个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块，啊，元气汤靠什么开啊？内面底都是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啦，吼，这一包13,000块，内面底20几粒，吼，啊，个咱只喉糖啦，哦，迄朋友拢20包、20-30包伫注文嘞，因为有加贵人讲吼啊，有影呢，落地啊啦、盘啊啦，吼，不能吃吼，啊，拢只喉糖，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时咱话讲一个字啦，吼，感觉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要主文欢呼修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让我自己走。

0: 让我自己走哈。修行蝶公古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哦，就在咱的时段过来助文的时阵足有路的哦，佮甲咱小辈介绍非常感谢啦哦啊，咱出门啊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就行来倒游呀。啊，若无你若苦啦啊，若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是不是拢一直要想找一个所在坐？啊，坐了要爬起来，就感觉呢吼，如果扎一下力，啊嘛感觉咧气气，是不是安尼？唔好阁拖，唔好阁扛熬吼。咱再大声大气，葡萄糖安尼啊量炸，吼、哦，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吼、哦，安全无负担。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沙敏，主要成分剂量就是有这个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唔只讲吼，咱酸料丢，假料丢。吼、哦，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修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待住咯。
1: 小高い丘の白跡の崩れかけた阿蘇山で、その子は父を待っていた。この日の朝には帰るはずの父であった。それが三つ目の朝となり、四つ目の夜かけて、五つ目の朝が雨。

吃一点气啦吼。啊，那咱这两点钟青春浪的节目时间关系，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哦，那要做文产品，对于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吼，我定来继续卡哦，23.5 6924，23.5 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按主席，我咱等着下播四点吼，各有一个节目，秀清拢安排吼，好听的音乐啦。欢迎朋友再继续来跟咱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咱等着下播四点，再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9964。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欸，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又给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哈。啊，当休三天哈，后来当中就是咧放一个红太假啦哈，什么有三天哈。啊，当今日开始上班啦。啊，红太贵啊，天气方面哈，注意呢，你那边出门啊，一波时啊哈，都落住咧一阵西北雨、雷阵雨啦哈。啊，那讲无落雨就是啊，哦，日头出来真热呢哈，多补充水分啦。啊，一波先老要出门吼，而且天小小看者，哇，这天用翻乌安尼，要落雨安尼吼。啊，那讲需要出门吼，啊，当然啦吼，雨伞啦，上好雨帽佫穿者，袂雨那落大阵吼，一出去做鬼鬼仙姑拢淡吼。感谢朋友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感谢你的收听。

有一位姓吴的查甫吼，伊是爱去做兵啦，啊，但是又讲要去海外，佮继续读册啦，攻读到这个硕士啦。因的家境真好呢，好野人呢，这位姓吴的野人吼得准，吼去到海外要攻读到这个硕士，可是过期还佫停留伫国外将近有十年，一直到了吼，伊年满36岁，36岁毕业了后吼。才回来台湾，并且有透过着律师表达讲吼，愿意要来归案。台北地方法院审理认为讲，这个姓黄的查甫，伊算准算好讲吼，唔免吼做兵，免服兵役吼，才回国。并且伊是摕这个美国护照入境，啊，佮有先事先买好吼，要登记美国这个机票，显示讲有经过了吼一个精心的衡量。那是讲吼判处吼一颗罚金吼，这个行政呢？恐怕会让外界误认讲吼，啊，开钱对当吼，唔免做兵，因此吼判10个月这个徒刑，甲你关10个月吼，啊，未使讲吼你安尼罚钱都要来了事了对吼，不得一颗罚金啦。法官批评讲，这个姓黄的查甫，伊是伫这个2014年是提咱个护照，吼去到海外就读吼，这个研究所，伊这个规定海外就学这个亚男。哦，你上官会当吼停留到27岁，啊，这个姓黄的查甫确实吼已经到期啊，阿个无回国，一直到了去年12月31号，伊满36岁，满36岁吼毕业了后呢，才伫今年1月提美国护照入境台湾，并且又透过着律师吼表示讲吼愿意归案，啊，这个姓黄的查甫伊明知吼依法应当爱履行兵役这个义务。依然吼利用海外就学的机会吼停留无要倒转来，有经过几落遍吼，该催告了后呢，拒绝无要回国，这已经妨害着吼亚政机关兵役等级甲着这个管理。法官另外在指出，这个姓黄的查甫，虽然伊表面上吼主动讲要倒来台湾，但是回国时机呢，就是伫个伊吼确定讲已经无迄个兵役义务了后。并且伊烦恼讲吼，提咱个护照入境哦，一向掠，所以又挑工吼，改提美国的护照登来台湾，并且吼预先有买好吼要登去美国这个机票，显示讲整体这个行为有经过吼利益衡量，甲着这个规划，吼伊这唔是真正，唔是讲真心要来面对着这个司法，那是讲吼跟他判伊吼，罚一个钱吼，一颗罚金这个刑度，惊讲会外界误认讲吼。啊、开一条给给吼54万对当吼免做兵，一当免服兵役，真正这一组中吼一寡吼侥幸的心态啦。因此判伊吼有期徒刑10个月，法官判伊爱关10个月，不准讲吼啊！你安尼钱罚罚的都无代志，不得一颗罚金。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会讲一罐都感觉啊，好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拢平时也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舒钙反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住西。

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一种鸡吼，叫做连根鸡无？还不是鸡啦，还不是鸡啦吼。在这几年哦，有一挂民众吼，在这个公园啊啦，还是讲校园内面底啦，还是讲迄个吼水果园内面底哦，会看到一种吼，迄色彩足鲜艳的。啊，伊迄个食顶管吼，有足侪吼斑斑点点吼，这种这个昆虫啦，熊熊看吼，跟那是野啦。啊，停的时阵，佫看到吼有几分吼像迄个蛾类这种迄个形啦，所以真侪人吼头一遍听到吼，连根鸡吼，诶，啊，伊叫做连根鸡，诶，这毋是吼，诶，是两个迄个鸡啦，吼，啊嘛袂讲吼透早点啊咕咕咕迄种的鸡啦，吼，哦，咱讲这个连根鸡吼，就是一种吼叫做吼腊肠啦，吼腊鲜啦。伊这是属于吼啊半翅目的这个昆虫，伊想要人叫连根鸡呢，想要叫做连根鸡，是因为吼过去啦，拢较接地吼这个连根长顶管吼在活动，啊，所以好这个名叫金马啦，啊，所以这个鸡吼无任何吼什么关系啦吼，啊，这个连根鸡呢吼，伊变糖了后，迄食一顶开时阵，吼有一个迄个食果啊后边吼足红的呢。啊，佮再搭配吼乌白的斑点，头前这个石果，吼、哦，所以外形吼、哦、相当的吼、哦，大家看过哦，这什么物件吼，我特别来注意，因此吼、哦、啊，经常成为吼民众要翕相啊，分享一个对象。你看我翕到这只鸭，这是连根鸡啦吼、哦。但是吼、哦，咱讲啦，比以这个外表来讲，更加值得咱关心的，就是讲吼，这个连根鸡以分布一个这个变化。早年这个连根鸡主要在哪里呢？在这个金门地区，在咱台湾本岛吼，并无直接看到这种侪啦。啊，在这几年确实吼，陆续在北部啦、中部啦，甚至到了南部地区吼，拢有发现到。显示讲，因这族群吼，正渐渐摊开啊。啊，所以这就人想讲，金门甲台湾啊，就拢属于咱中华民国的领土啊。为什么吼？啊，佫叫做吼外来种。好，现在叫做外来种。答案其实都是在于这里、个、哈，生态学、生态学对着这里、个、哈，原先跟着外来这个定义啦。

这个生物是不是属于原生种，并不是讲吼依照这个行政区域，还是讲国界来做一个区分，就是看伊是不是原本吼，就是真自然存在这个地区的这个生态系统。啊，这林荫鸡虽然吼在金门早都吼有分布，但是本岛过去并无稳定这族群，因此吼，当伊透过着像讲咱在这种吼细长的迄个吼。

底，还是讲其他人类的方向吼，进入了本土了后，依然吼，咱就当讲这就是种叫做本土啦，本土的外来种啦吼。啊，那这个外来品种吼，会改变到这个形态。好，咱来等一下再继续来讲吼。啊，这个本土的外来种吼，所讲是啥物货？等一下再继续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吼，林间鸡。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咧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咧，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工落去慢，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吼，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吼、哦，你老比拼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吼、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

草根那有绿，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正再个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草根那又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和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专门吩咐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祝。

咱继续吼来甲朋友讲吼，一只鸡，啊，唔是鸡，你佫讲一只鸡吼，连根鸡啦，吼，连根鸡，这是另外一种一个移民啦，吼，外来品种吼，咱所讲的吼，本土外来种吼，就是讲吼，是伫个同一个国家。

的内部。原本呢，伊分布在某一个地区，这个物件，啊，予咱人吼被认为吼，带到另外一个吼原本无存在一个所在。吼，这类案例其实吼真少看到啦。吼，譬如讲吼某一挂这个离岛的植物，吼离岛植物被引进本岛吼来种，还是讲本岛鱼啊类啊，吼被吼放到着吼离岛的这个水域，啊，这种可能就形成类似这个情况啦。啊，所以有足侪人认为讲，啊，既然拢是台湾的这个吼生物运动吼无啥物问题啦，但是生态这个系统以及这个运作，并不是讲这么简单咯。每一种这个生物拢有经过长时间一个演化，甲着当地环境形成一个很微妙一个平衡。一旦讲这个新的物种那进入来，可能会甲原生的物种会相争哦。会修正吼，这个食物啦，还是讲吼，因所带的所在，有可能吼，会带有一种病源咯，哦，带有一种病源，还是假性糖，安尼是不是改变整个这个形态？咱讲这个连根鸡，连根鸡目前啦，虽然吼，阿未被认定讲是严重危害这个形态入侵的这个症，但是因为伊的吼，受一种树啊，吼，一植物迄个汁啊，一受，啊，那受伤过量呢？数量若伤过侪时阵吼，伊还可能影响吼果树啦，还是讲吼咱园艺吼园艺一寡这个食物的成长。因此，相关单位有继续吼伫个监测，以这个分布甲着族群吼以及个变化。虽然按这个林建基这个故事来讲吼，咱就当发现啦，发现一件有趣味的代志来讲吼，外来种啦，外来种不一定吼是来自吼。足远的一个国度，有时阵吼，伊可能只是讲吼，跨过一片的这个海峡，吼，还是讲吼，有诶一台货车啊，要再载起来，甚至吼，立根诶吼，一丛这个树丛内面底啊，吼，细丛树丛内面底啊，地叔公吼，来到着吼，原本唔是属于伊诶这个所在啦，都是因为安尼，所以特别你若看到林间鸡时阵吼，不妨你详细观察着吼，伊迄个鲜艳迄个色。也翅膀，甲着伊真特别迄个外形，同时吼，嘛唔通袂记得哦，即只吼唔是鸡哦，哦唔是鸡，连根鸡哦，哦其实这嘛是伫提醒咱啦，即、这个生态保育关心的唔难讲吼，动物的存在是唔是有存在，更加重要的是讲因是唔是，因是唔是伫即个适合家己的即个所在啦，好、哦，甲朋友讲吼，即、这个连根鸡吼，就是另外一种移民啦，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哈，阿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哦，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的，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什么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剂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地啊，放咧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啊！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适当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膏淋波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第一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怎么开始呢？逐天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正好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啊，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啊个有咱这个这灵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正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

0: 千鹤。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卖生气啦，就遐咧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盗版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4: 遐严重哦。
5: 对啊。
4: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盗版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庄正凯的《痴情的心放伫倒位》，阿个江蕙的《古井夜咪咪》。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介绍啥呢？咱今日来介绍一个哈，迄、那个羊奶啦，牛奶诶，羊奶啦，羊奶哈，伫个营养上哈，含咧传统诶中医内底哈，拢是哈受到迄个称赞诶，迄个温补滋养诶良品啦哈。羊奶哈，甲牛奶比起来哈，羊奶诶脂肪球分数较细啦，差不多牛奶诶三分之一尔。较细粒吼，脂肪球较细粒，啊蛋白质的伊的结构吼，较松较嫩啦，所以容易吼、哦、比人体来消化甲吸收啦，吼、哦、啊适合迄、那个肠道敏感的迄个族群。好，咱即摆讲伊的伊的功效啦吼、哦，咱讲第一个功效吼，就是温和好消化啦，因为牛奶内底 A 2贝塔吼，酪蛋白含量较高，啊伫个。迄、那个胃中吼、哦、形成的迄个凝乳吼、哦，较油较嫩啦，一旦减少迄个胀气吼，啊加一零，所以比清蒸吼、哦，清蒸为天然的肠胃的修好者。好，第二好处吼、哦，因为恁第二好处的一旦强健骨骼甲喙齿啦，因为富含吼优质的钙啦吼，磷镁这矿物质吼。钙的含量吼，未输牛奶哦，甚至讲不较悬。一杯吼，对当满足每工吼两成至三成的钙质的迄、那个需求了吼。所以讲，对于讲预防迄个骨质疏松吼有帮助了吼，也当防止迄个骨质的受伤啦。好，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两首霓虹舞蹈，古村新司的《风中的承诺》，阿哥和松山惠子的《爱奴》。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各位听众，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幽灵的好处了吼。咱今麦来讲吼，幽灵的第三个好处了吼，就是快速补充迄个能量，因为有靠较关闭的迄个中链脂肪酸吼，会当直接进入肝脏吼，来快速转化变作日常的迄个能量。啊，较未容易讲伫个体内吼，累积迄个变作讲脂肪啊，较未大块啦。好，即要讲第四个好处吼，维持日常的迄个防护力啦，防护力啦。因为伊天然含有较悬浓度的迄个核苷酸啦吼，差不多是牛奶的三倍。啊，佮有富含迄个免疫球蛋白，啊，佮乳铁蛋白。

伊对迄种消化道的迄、那个，调节你的消化道的迄个族群吼，有帮助。所以当可以先喝主末防火力啦，防护力的自我防护力吼。好，你卖讲第五点了吼。中医吼，即迄个在讲吼，讲伊会当调用润肺了。根据迄个《本草纲目》的迄个记载吼，因为幽灵吼甘温无毒的，会当润心肺、补寒令吼虚发，吼，所以伊适合迄、那个一定调理迄个呼吸道吼含迄个气管吼敏感的迄种体质的，一定调整了，一定调理了吼。好，安尼咱今麦吼。先休困一下听歌。李光，刘德华，空心。

各位听众，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杨凌哈，一寡继续来介绍伊个汉字哈，啊一寡禁忌啦哈，即特殊个禁忌啦。虽然哈杨凌哈好处多多啦，但是某几个点啊特别注意个所在啦哈。第一点，一岁以下迄个婴儿哈。上好是莫直接食幽灵啦，因为天然的迄个幽灵吼，伊个矿物质吼含量相关啦吼，一旦也变作讲吼，会加重迄个婴儿吼，伊个迄个药剂的负担啦吼，而且吼，伊个缺乏迄个婴儿发育所需要迄个酸，所以吼，啊酸，你若要掠在要啉迄个，吼婴儿啉迄个牛奶吼，啊酸甜吼，条件过的配方啦吼，一特殊的婴儿迄个羊奶粉呢。好，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讲吼，有严重吼乳糖不耐症的人吼，特别注意。因牛奶吼，伊的乳糖虽然比牛奶吼较低淡薄啦吼，但是嘛是有啊，嘛是有牛，嘛是有乳糖啊，加减有啊。所以轻微的吼不耐。喝牛奶的人吼，可能是无代志的。啊，但是迄个较严重的吼，乳糖不欢，乳糖不耐症的人吼，可能会引起迄、那个尿塞啦吼，特别说要特别注意。第三点吼，上好是莫含迄个药物吼，同时吼来服用啦。一，牛奶当中的迄个矿物质吼，容易含迄个药物吼，会内底成分来结合，吼。所以讲，伊会影响迄个药效啦。所以建议讲吼，食药啊吼，啊加啉迄个药奶吼，中间吼上无爱隔差不多一两点钟。好，第四点吼，啊注意就是慢性个腰椎病人吼，爱控制伊个量啊吼，啉个量爱控制。因为药奶吼富含迄个高浓度的迄个磷啦吼，食即个矿物质的吼，所以腰椎功能歹的吼。对你们进前想要是问医生较好啦齁，有饮啉也是袂使啉齁，想要是先问医生啦齁，较保险啦。好，安尼齁，咱今日一个迄个饮啉的介绍齁，甲遮做一个抗战齁，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964。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新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安排歌曲，文夏甲文香所唱的歌《囥少年》。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那个洪灾啊，第九回洪灾啊，八位哦，啊，都已经啊离开啊啦，哎呀，进入到啊浙江啊，中国大陆浙江啊，个福建啊嘛，对吼、哦，当地造成未讲真细的灾情啦、啊，哦，啊，对咱台湾呢，咱休两天吼、哦，咱啊这个、拜五、拜六。礼拜吼、哦，这三天拜五时吼、哦，本来都无预测啊，啊后来呢，真侪关区啊拢休困，啊拢休困。拜五啊，真正嘛有小可有啦，迄、那个洪台八位洪台吼、哦，原本呢大家拢感觉伊吼、哦，即、这个足大足大，吼、哦，因为伊暴风半径、暴风圈，吼、哦，卖讲半径啊，直径，规个暴风圈呢足大个啦。这段啊，后来是因为吼、哦，来到咱台湾附近啊，受到咱北部这边的冠山的影响，和伊的结构构造哦，刷开啊。另外就是，咱有太平洋高压在扭起哩，吼、哦，所以呢，伊啊无直接冲入来，吼、哦，比较去偏加北边，但是吼、哦、后边。吼、哦，落大雨啊，造成真大诶，即、这个诶，即、这个雨水落落来哦，落落来，落伫山卡，所以咱听吼，雪山山脉山卡，迄、那个地当迄边起来哦，五峰乡哦，尖石乡，迄度吼，诶、哦，这灾情真惨，伊安尼印象就是讲那时候，即种行。行的路线，这种的风台哦，对呀、啊，五峰乡、尖石乡哦，哎，特别都是因啊首当其冲哦，咱受灾害上大，啊，遐个有咱足侪的这个山地部落哦，啊，咱顶面呢嘛哦，这个有真侪的这个农作物的哈、哦，这山地部落啊，

泰雅族上济啦，五峰乡、尖石乡啊，因为一安啊都有啊，以前我同事啊，因都是住的啊五峰乡啊，哎环哎环节山都是到尖石乡，那是拢无风台，遐是风景足水的哦，啊遐吼都足清足凉的啦，足舒服的啦，啊遐的遐一块呢，山地朋友们呢，因都在种啊水蜜桃。进田室高山水果哦，啊，即卖那是啊，风台起来哦，拢袂赴啊，袂赴啦。迄风台都是爱看伊行的路线方向啊，啊，那是讲迄风台那暗吼，迄宜兰入来咱嘛知吼，都是太平山啊，迄条路诶，迄毋知台几线呐，都一个崩啊啦。咱台湾哦，都是因为山济，啊，个迄山个悬，啊，即卖呢风台一过来吼，互迄山吼台冻掉诶。冻掉的，啊！伊个顶面啊，遐水汽都落落来，掉下来，都造成足大个即个雨水、雨量，啊！就一个后壁都是哦灾情啊！啊！即今仔日明仔载，即两天同款哦，雨水较济哦，南部、台东哦，嘛阿个会落雨，中昼过了后啊，中部以北甲山区呢，爱注意啊，大雨、大雨啊！哦，亲像看昨昏啊，风台都上礼拜嘛，风台都过去啊，啊嘛足湿热、湿热吼！啊，所以唔敢呢，伫山区遐，伊个开始哦，恢复到吼，即热天啊，天气形态哦，唔通袂记哦，咱即马阁是热天呢，哦，小暑、小暑呢。丁礼拜七月七号啦，啊大暑啊，大暑我嘛要搞啊，大暑讲在七月二十三号，新的一个七月二十三号个十天啊、哦，就是正正修罗、上修罗的时阵要搞啊啊，安尼诶气象署讲吼，现在那波落雨是真湿热啦哦，啊各地呢，高温拢三十六度，早上就开始感觉真修罗，虽然讲这个风台吼，无对咱。真侪所在造成灾情啦，但是就是啊，这个硬方面啊，啊是讲啊，风台的外围环流啊，吼，都在山边迄带啊，受到的灾情较大吼、哦。啊，另外一个风台搁要形成啊，迄叫做海神，海神啊，这个风台呢，未来的路线吼、哦，对咱台湾无啥物影响啦，吼、哦。在南海遐嘛，搁有另外一个热带扰动吼、哦、形成啊，南海迄个热带扰动吼，伊、哦、的路线应该按中国大陆迄边啊，但是哦。无排除讲，嘛会对咱有影响哦。咱今嘛都是吼台风的旺季啊，大家爱听台风的旺季，不是旺季台风，唔通唔通哎，这轻忽风台啊哈，伊也冇看到路诶咧，嘛有啊，几丛树啊哈，登起倒起呀哦。即、这个未来的天气哈，气象专家讲吼，台湾附近啊是啊高压甲低压。高压跟低压吼，低压得拉拔拉拔哦。啊，咱整个环境呢，目前也是南风啊，吼、哦、东南风啦、啊，所以啊，会带来较侪的水汽啊。啊，这里过来就参照咱陆地，咱台湾本地来滴吼，啊、较小热都对流。对流雨吼、哦，所以呢，都会落雨吼、哦，有的时阵阁落迄大西北雨吼、哦，大雷雨啊、哦、啊，这是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地形都是安尼啊，地形地貌就是这样。气象署的资料讲，拜三到拜六吼、哦，拜三到拜六的，这个高压往南延伸吼、哦，啊，到拜三到拜六，同款拢会落雨。即个拜三吼、哦，咱即礼拜啊，反正即礼拜就是讲吼，拢是落一种午后雷阵雨啦，吼、哦，一种对流雨啊，吼、哦，啊，你若是有出门诶，吼、哦，同款拢爱吼、哦，就是爱戴雨具，拢爱炸掉诶，吼、哦，你下早是出门无感觉吼、哦，但若中昼下晡啊开始就搁落。西北雨啊，落西北雨啊！即马山区吼，即、这个雨水吼、哦，雨水真高啊，所以吼、哦，较卖去个山区个啦吼。伊、哦、安有同事讲，前两天啊吼，登去因个即家己哦，安天气足好个、啊。咱北部这边啊，即、这个风台嘛无讲对咱台北这边造成真大个即、这个灾情啦。但是吼、哦，嘛是同款哦，风雨吼。啊啊，个有啦，哦，这土水拢
较侪啊，所以咧较容易吼、

有诶，看呢，这个有土水较侪啊，山顶啊都较容易哦，有塌方、落石、土石流。

0: 丹瑞所唱的歌曲《甘愿一生等待你》。
1: 天气啊，烧热的时阵吼，这去耍水啊，就是大家上喜欢的啦。啊，这耍水吼，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啊，咱一再一再在咱提醒的。听众朋友，你敢知啊？在2025年。哦，都、就是去年呢，2025年哦，去年哦，统计讲哦，生水来无命，有631的人，太可怖了吧？哦，很可怕呢。哎，631的人因为生水无命，太可怕了啦！哈、哦，所以呢，咱伫遮吼，啊，在咱提醒啦，哦，就是讲。这个咱的教育部齁、哦、有出一个救溺五步防溺十招。救溺五步防溺十招。就是齁、哦、要救人家肚水的有五个步骤齁、哦。啊防溺十招。

教授啊，啊，伊安吼，带咱来，就是过来提醒一下啦，哦，咱这种虽然吼，这是宣传宣导，但是咱得记的，咱得记的哦，这有必要的时阵吼，是用得到的，哦，伊安拢认为讲啊，学会向游泳吼，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讲伊安呐袂晓游泳啦吼，啊咱都较爱去海边啊耍，哎，真正呢会惊哦吼，哎，咱的防溺十招吼，先带咱来讲解。进前伊安敢那有讲过啦，我个起码个讲过，讲讲一摆吼。防溺十招第一类就是啊，戏水地点需合法，要有救生设备与人员啊，生水的所在爱合法啦，爱有啊救生的设备个。来救命的人啦，帮救命吼，帮忙救命的人啦吼，啊，就是迄个呢，救生人员。第二个哦，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跳水哦，唔通去做迄危险的动作哦，迄关关的安尼跳水落去，哎呦，迄唔通啦。第三个哦，湖泊溪流落差变化大，戏水游泳格外小心。那你溪啊边啦吼，啊是迄个河边啊。哎，这个伊个吼，这个水位吼，关格差介大吼，所以呢，在深水吼，要特别注意，莫看伊安尼，平静平静的，白白安尼，无啥物个这个流动吼，安尼唔当安尼哦，你有当下你也看袂出来。第四个，不要落单，随时注意同伴状况位置，吼，唔当家己去算啦。啊，个有呢，家人少少去嘛，要注意一下哦。大人带囡仔出去，要得注意一下。啊，大人甲大人嘛要注意啊，吼。第五个，下水前先暖身，不可穿着牛仔裤下水。要深水进前，你要先吼，辛苦爱烧落起来。你那吼辛苦无烧落起来哦，哎烧，你有刚刚咱去洗冷水赶快。会穿呢，哦，迄旧筋哦，吼，啊，卖穿迄牛仔裤落去耍水，因为牛仔裤遮重，啊，伊即个拄着水哦，搁较重，啊，扭袂定当。第六个的，不可在水中嬉闹恶作剧哦，唔通在水的内底啊，讲在底下在恶作剧啊，你等我，我等你，你杀我，我杀你，危险啊！第七个，身体疲累状况不佳，不要戏水游泳，人真忝哦，这种卖。落去生水，我们人讲啊，都来呀、啊，来呀、啊，来了就来了，哎，安全第一啦哈。第八就是啊，不要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小心失温。唔通吼泡水泡伤久啦，哦，泡伤久哦，辛苦呢，体温伤低啊，失温哦，人会袂动诶，哈、哦。第九位，注意气象报告，现场气候不佳，不要戏水，注意天气的这个变化哦。哎，那看到乌云啊。出来啊，乌云密布啊，都唔通个生水啊！哦，第十个是加强游泳漂浮技巧，不幸落水，保持冷静放松啊！你爱学游泳的这个技术哦，啊，那讲真正呢，这个运气真歹哦，啊，堵水爱放轻松哦，唔通紧张，唔通吼紧张底下安尼，这个伤过。紧张吼，咱的自律神经的关系会伤过慢咪吼，安尼就化不开吼。啊，那是讲吼，要救人吼，要救人也要先自救啦。吼，你救人吼，你唔通哎，这个看到有人堵水，你就凶狂要撞落去，要撞落去救人，哎，真正吼危险哦。咱常常嘛有看到社会新闻哦，讲要去救人吼，热心嘛要救人啊，跳落去哇，两个哦，拢找无人啊，吼、哦！所以呢，要救人嘛是爱注意安全啦、啊，吼、哦！这步骤五个步骤，第一个大声呼救，吼、哦！看到有人堵水啊，化救，先化，边仔的人会注意，看有会当找搁较侪人来帮忙，啊，先化声，吼、哦！第二个吼，卡、哦、电话，卡119、110、112、118。拢会呢，哦，先卡电话，找人帮忙啦，吼、哦，找迄、那个，这119、110、118、112，吼，这专业的。第三个就是深，吼、哦，叫做就是啊蛋，啊、哦，你这滑冰的人蛋看有遐长长的滴钩啦、手机啊，吼、哦，啊第四个抛，吼、哦，啊抛就是吼，嘛、哦、是赶快蛋迄球啊、梭啊啦，吼、哦，有遐救生圈啊，吼、哦。诶，可以去先去扭掉诶，哈、哦。第五个是滑，就是讲利用大型。

个这个铺的顶面的物件哈，过来安尼在安尼背过去，背过去遐救人哈，咱像迄船啊啦、救生圈啦、浮木啦、救生浮标哈，真是人咧讲的哈，救溺五步，叫叫声抛滑。叫叫声抛滑，要救人渡水，咱家己爱主心吼，爱心保护好，叫叫声抛滑，这五个步骤。

0: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醋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醋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醋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醋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拄啊在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醋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醋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醋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醋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即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醋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醋橄榄油吼，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醋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醋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近期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今麦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和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 23072855 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
1: 因为啊，最近足侪朋友啊在问油啦，啊，咱的是醋橄榄油甲葵花油，咱的是这两种啊，而且咱的这是进口的，真正进口的哈，原装进口入来的啦。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即马要换油哦，咱即马油无欠。啊，咱的油呢，最近阁有进一批，吼，这是进口的。啊，目前咱国内啊，这油出的问题，伊安都这两家都带咱来解释过啊，吼，这是按顶面哦，按顶面吼，就是因咧黄豆啊，就出问题啊啦，吼，这黄豆啊，伫转油的时阵出问题啊。因为那是大豆沙拉油，黄豆做出来是大豆沙拉油，啊，那是吼橄榄油是醋橄榄做。用醋橄榄专油的啊，葵花油的是用葵花籽，就是太阳花大大蕊的那啊，吼、哦，葵瓜籽所专油无同款啦啊。那是讲听众朋友有需要的，23072800。

今后听的歌曲，这是于龙华所唱的歌《心甘情愿》。那是讲吼，热天真烧热，真正食袂落去啦。啊，是要食啥物较好呢？人个中医师建议吼，因为热天天气烧热，搁湿搁热啦，啊，所以较容易吼食袂落去，无胃口，食欲不振啊，口干舌燥。这个时阵来，那中医师是建议哦，你食三种的食物吼，会帮助你哦去适应哦外口这样烧热的天气。第一个就是吼，这个汤类的啦，参像绿豆汤、薏仁水吼、冬瓜汤，很好呢吼、你冬瓜汤啊，你冬瓜来煮姜甲排骨吼、我来啉足舒服的。啊，绿豆汤啊，煮煮的吼、冰冰凉凉嘛好。

好食哈。啊，这个第二个就是讲吼，建议吼啉一点啊酸的物件，吼酸的物件，像像乌梅山楂，吼这也当做乌梅汤啊，这乌梅汁，吼啊番茄小块酸酸啊，这也当生津止渴。第三种就是苦的物件，苦的东西。伊阿妈是哦，这话礼拜就翕落来，唔知要食啥，就想要食苦瓜。猪排骨啊，烤鸡猪排骨啊，是烤鸡吼，来底来包迄个咖吧，啊，下落脆脆，啊是下落猪汤啊。以前伊安尼阿妈常常煮这味啊，就好食。烤鸡吼，虽然有烤，但是咧买料啊是安尼干干啦吼，烤干烤干，好好吃。有的人讲唔敢食烤鸡，伊安超级喜欢吃烤鸡，但是最近啊菜拢介贵。哦，即卖红太拄啊过去啊，菜拢介贵哦，一条苦瓜50块，过两工来看卖啊，哦，看会较落来未？啊，个热天嘛，有啊挂菜，挂菜嘛是苦甘苦甘的。即你唔通以为讲哦，挂菜干那寒天啊，甲有个品种无同，寒天较大吼，迄是大丛的，迄种挂菜哦，迄来做迄个咸菜吼，啊那热天挂菜吼，嘿较油哦，较油啊，而且呢嘛是同款口感口感，炒起来哦真好食哦，挂菜炒姜就好食哦吼，你唔当讲诶苦苦你唔爱食，食习惯啊，食介意啊啦吼，食习惯你都会介意吼，那是热天建议加食一寡遮诶物件，啊你。正当嘛爱食，你若食这种的吼，比如食日头啦吼，食日头，你迄正当的饭就食较少的，不要紧吼。安尼汤吼，咱卖去买饮料，卖啉冰水吼，咱就来啉个当归汤啊、梅仔汤啊、对乌梅山楂吼，这种的梅仔汤吼，有人即卖已经有咧出几包的，当提当去家己喝，啊，惊伊酸。惊伊酸啊吼，你就掺一点啊冰糖啊，就好啉诶。啊，冰诶，互伊凉凉，就好啉诶啦吼。苦瓜挂菜啊，真正是哦，就好食。哦，真诶食袂落吼，你煮食饭配苦瓜汤哦，还是卤诶苦瓜吼，伫苦瓜啊内底带吼，苦瓜带切安尼圆诶啦吼，安尼切开切开啊，中啊吼迄个泥带往港吼啊，加肉带放入去，互你吹。就好食，吼，就好食。啊，咱讲吼，迄热天有个人吼，讲因这个口气不好，吼，口气较歹，口气较歹吼，是伊安所讲的口气较歹是啊，口臭啦，吼，就是迄嘴的味较无好啦，吼。啊，这呢，这有个人吼，想讲干咩事吼？啊，胃歹气啊，吼，这唔是干那热天开始口气较歹，但是伊安感觉有诶，就是热天吼比较容易有啊口臭的问题啊。这口臭有诶人是想讲，这个是不是胃歹气哈，肝歹啊，胃歹，这嘛有可能是哦，真正嘛有可能是，但是80%到90%吼是啊嘴诶问题，口腔的问题啊。医生讲吼，咱咧嘴内底有嘴暖，嘴暖哈是天然的清洁工，会当将咱嘴内底诶这个食物咧。幼米、幼沙吧，哈，食物残渣啊，啊，在伊个这个冲掉啦，哈，嘴啊，嘴个口唾液啊，嘴暖啦，哈，一旦从个嘴内底幼沙吧，哈，可以咧，这个流入去哈，这个胃肠内底可以代谢掉。消灭掉哈，清除掉哈，阿妈一旦压制细菌啊哈，但是咱哦热天的时阵吼，这个、就是讲容易啊嘴干哈，啊啉水也无够，啊个流汗，所以咱嘴的内底嘴暖就较少哈，嘴暖较少啊，嘴内底细菌就容易哦，来生长哈，这个那是讲哦，嘴的内底有迄款的哦，有这个。食物的残渣啊，比啊分解啊，尤其是蛋白质的啊，蛋白质的物件啊，分解了后吼，啊你若无啉水啊，所以遐物件吼，一个留在厝的内底，都有一种这个敢那鸡卵派气迄种味哦，很怕是啊，嘴哦，口臭啊，来源啦哈啊，这个、医生在讲哦，这啊那是讲吼口臭吼。介久啊，嘴也歹味介久啊，这有可能甲牙周病、甲扁桃腺结石、甲鼻窦炎、
胃食道逆流哦，甚至呢糖尿病这疾病啊，拢有可能有关系啊，吼、哦。所以啊，唔是干那讲你靠补迄口香糖啊，靠吼喷迄个口气清新喷雾，安尼都会当解决的哦。啊，这个医生讲哦，重要还是爱吼，把嘴齿洗好清气啊，啊补充水分，这非常的重要哦。保持啊，这个牙齿啊，口腔的清洁啊，咱呢吃物件刷啊，爱刷牙啊，爱用牙线将迄嘴齿旁来清回清气哈。啊，个舌苔啊，迄讲也冇讲舌苔吼，嘛是啊，会当哈，分辨讲你是欠什么营养素哈。那、有迄较高的舌苔，啊，得洗洗哈、啊，因为有一挂细菌是藏在舌苔这个所在啊。所以你热天啊，哈，就是啊，爱加啉水啊，啊个爱洗嘴齿哈，啊嘛。一年半年爱去齿科遐洗嘴齿啊，哈，减少着牙菌斑，还是牙结石诶累积啊。啊，那是讲，咱本身吼都有迄嘴齿化老老化哈，啊，嘴齿诶摇叮当啊，啊，常常嘴破，啊，吞物件困难哈，体重减轻啊，这问题吼，你都爱较紧去看医生啊。这重点就是口臭哦，这胃诶问题啊，腹内诶问题有。可能，但是上多发生的几率是在嘴。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0: 96000赫。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

0: 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曾在玩一天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江辉唱的歌曲《月落月落》，
1: 安排歌曲是尚明加甘美卓所合唱的歌《心在江花》。

0: 王瑞霞甲板道的阿杰所合唱的歌《只爱你一个》，只爱你一个。
1: 听众朋友，日头足炎的啊，足惨白的啊，咱上讨厌是日头光的紫外线。日头的光线对咱来讲，咱是真介意的，会当晒皮，会当晒菜，啊，会当予咱看到物件。阿公吼，会当予咱身躯来产生维生素 D3， 但是日头光内底紫外线都唔好啊，紫外线吼会伤害皮肤啊，伤害目睭啦。啊，那是讲无防晒哦，紫外线照射造成着目睭的眼角膜、目睭的感冒，还是水晶体容易的损伤。当然无人吼戆戆哦，用目睭啊去看日头啦。目睭要看日头啊，这样炎热的天气哦，这样惨白的日头光啊，你目睭嘛避未开，那边目睭皮会带咱保护，但是在不注意的当中，因为紫外线无所不在，你无感觉的当中，紫外线都在伤害目睭，所以唔敢提醒啊，日头啊真炎的时阵，太阳眼镜戴一个。眼科的医生讲，真侪啊急性的啦，啊是啊，慢性的目睭的疾病哦，有可能就是哦紫外线所造成的，所以哦提醒啊，趁少年的时阵，好好啊。保护目睭啊，避免水晶体提早老化，提早白内障。要保护目睭，卖互紫外线伤害啊，就是哦戴太阳眼镜，爱目镜爱注意哦。目镜不是凊彩乌林的都提来戴呢，因为啊，这乌林的目镜，伊若无抗紫外线的功效，乌林的目镜啊戴起来。暗暗，目睭仁会放大，瞳孔啊，乌仁的所在会放大，到时阵，予搁较侪紫外线走入到目睭内底，迄搁较伤害目睭。所以，咱要滴个吼，迄种个太阳眼镜啊，是有功能的，有功能的啦。当个都是专业的啊，当啊，阻止紫外，所以你得去选滴买太阳眼镜的时阵，伊按是建议啊，咱去大金的目镜行、目镜公司去买。有啥 UV400 这个标志，就是有 UV400 这个功能的太阳眼镜。咱卖去吼路边啊，都买一个乌林的哦来戴。有诶乌林的目镜，敢那戴塑胶片啊，戴浸乌色的墨水，安尼就得戴。嘿，安尼唔好，有可能哦，无保护着目睭，甚至讲佫伤害着目睭。紫外线吼，英文哦简称 UV。紫外线有长有短吼，虽然有分啊 ，UVA、UVB、UVC， 抗 UV 就是对抗紫外线啦，抗 UV400 的太阳眼镜啊，对咱阻挡99%的紫外线，所以呢，你要买太阳眼镜哦，加开一点点啊钱。唔是讲真贵哦，一支啊，你差不多1000多块，买迄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合格的标章，里面有啥 UV400， 这是重点选择啦。目镜你都是爱戴大，大起来哦，会舒服，看起来光线会看清楚，会柔和，袂伤过暗。真正有诶，乌林的眼镜，每一个品牌做的色度，迄、那个色水啊，无同款。有诶暗加吼，你目看袂清楚，迄嘛危险呢。有诶抗 UV 的太阳眼镜啊，也当做。黄色的，哎嘛袂歹啊！哎，黄色的买当对抗哪根，啊买当对抗紫外线，啊个有造型啊，墨绿色嘛会用诶，灰黑铺色的嘛会用诶，所以讲诶，目镜设计制作有伊个功效性啦，哦，唔是讲干那乌林的就好哦，你去买乌林的目镜，重点你爱找吼、哦，真正会当对抗紫外线 UV400， 会记 UV400。一个助理有的吼、哦、仿冒品，嘛带你拍 UV400对抗紫外线，一支啊100块200块啊，绝对是假，技术啊，哪有这么俗。

0: 杨靖唱的歌《风求凤凤求凰》，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好啦。

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做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珍珠霜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合枣糕，
一包13片。

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安排这首歌是徐子淇唱的《一夜芳一夜香》。
1: 有一名42岁的小姐，伊去爬山了后呢，伊个正边个脚头有个关节，那定定都紧紧疼疼。啊，伊有真济解哦，去福建科骨科啊看医生，但是啊，症状拢无改善。啊，医生怀疑是吼伊脚头有个半月板破去啊，所以有得安排磁振造影，因为呢，伊一摆一摆吼拢。有登去反应，所以呢，医生啊，在安排磁振造影，怀疑讲是半月板破去。啊，另外医生佫发现，伊个手的手指头啊，第二节的关节的紧紧活动受限制，所以吼、哦，大家吼、哦，赶去看风湿免疫科，进一步做关节炎的检查。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嘛，就问这个小姐讲，伊个手指头啊，痛疼紧紧啊，是偌久的时间？啊，伊讲最近有几啊个月啊哦。伊讲伊以为讲是运动无小心受伤的，所以会紧紧啊，紧紧吼活动较无方便。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啊、哦，用超音波来看关节内底有发炎啊，抽血检验结果出来，嘛拄啊好甲伊个磁振造影的报告嘛出来啊，好、哦、两个检查到底看。种种的筋骨拢显示讲，这个小姐脚手的关节的痛疼，是因为哦类风湿性关节炎。经过几啊个月，可以吃抗风湿、抗发炎的药物治疗，但是伊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控制的情形唔是真好，后来改用生物制剂来治疗啊，啊就得到真好的改善。生物制剂是唔是爱自费咧？这伊安都唔啥知影。风湿性关节炎啊，风湿免疫科的医生讲，风湿免疫的疾病啊。就是体内免疫系统出现了异常，这免疫系统对咱家己自身的组织进行攻击，造成发炎的反应，甲组织来排去。关节痛疼啊，是风湿性免疫疾病啊，定定看到的症状。造成着关节的痛疼原因是足济啊，有可能是啊关节发炎，有可能是啊软骨啊磨损，啊是。筋啊，韧带受伤，主要的竞争，脚手四肢的关节发炎啊。竞争的主要都是会肿会疼，那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哦，这爱注意哦。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嘛，同款是会肿会疼啊，但是哦，拢是两边啊，譬如讲两只脚还是两只手对称性的哦。啊，随着病情的发展哦，类风湿性关节炎嘛所造成的发炎的部分，包括软骨啦、筋骨啦。造成着关节变形、关节功能松懈，哈，啊，佮有神经咪受到影响，关节痛疼的诊断的方式，医生会问病史啦，佮呢用目睭看，好来检查，另外就是安排机器设备的检查，参照 X 光，啊是来核磁共振、核磁造影。医生吼用目睭来检查来看，无可能看到关节内部啦。啊，那是用 X 光来照，看到骨头，但是看未到软组织。有一种的会动的哦，迄叫做骨骼肌肉超音波。骨骼肌肉超音波这嘛是啊，真普遍，但是医生因得医治哦，因弄一个 SOP， 上简单上基本的机器啊，先来安排。你若无迄个耐心嘛，看一摆两摆你放弃啊，后壁你都无个做啊，你头前做拢浪费掉。真正哦，就大听众朋友讲，你爱听医生的话，你若有耐心，医生都有信心；你无耐心，医生对你嘛无信心啊。用这种骨骼肌肉超音波，会当啊检查出吼、哦、肌肉、韧带、软骨啦、筋骨啦、关节内底一体，拢会当观察到，阿妈会当证明是不是有发炎。骨骼肌肉超音波应用真快。但是一定爱啊，甲医生配合，因为医生绝对袂吼一开始就予你用骨骼肌肉超音波，这可能是健保署啊是都有伊一个 SOP 啦，伊安尼经验，拢爱看到第三摆、第四摆，医生甲要带你安排啦。啊，那是咱啊发现哦，咱的关节透早起来的时阵。

0: 有称呼。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规天在毛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下侵犯着著作权呢。
4: 遐严重哦。
5: 对啊。
4: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看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中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冷热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嘿，卡里位。
0: 好好，谢谢啦，来一个姐姐先咯，哎，谢谢。来哟、哦，我是秀爽，
2: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力讲，
0: 所以咱给你服务咱的现场观众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咱们药房，咖喱妹，还是咱们点瓜龙的当咖喱包来，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爽，我关庙黄大姐。
0: 关庙黄大姐，
4: 哎，大好你好，
2: 你好。
4: 我点一，我点一条牛牙灯塔。
0: 牛牙灯塔，好，大吹哈。
4: 啊，谢谢。
0: 再见，拜拜，周妈妈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4: 秀爽大富好，
2: 你好，
0: 咱在注意。
4: 我二零到陈大姐。
0: 二零陈大姐，要听什么？哎，
4: 给你麻烦一首。出头天有啥帮唱诶？
0: 好，等下安排。
4: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好，你好，你好。
5: 哎、欸，秀仙小姐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5: 我溪州生活在哦。
0: 溪州的胡彦湖吗、
5: 哦？对对对。
0: 哦，你听我久啊？
5: 哦，听足久诶啊！啊，喊你靠近你好，你怎样？
0: 哦、
5: 我会使点歌无？
0: 要听什么？
5: 我听飞青的梦驼铃。
0: 梦驼铃哦。
5: 秀仙小姐，我会使甲你请教一下无？
0: 哎、欸，你这首歌嘛，单位当唱啊？
5: 啊？
0: 单位嘛
5: 当唱。哦，我有人唱到。我要甲你请教一下，因为阮囝咧做迄爬电锯的，你知无？啊，有人说去烫着，我介不听你知影讲。哎、欸，我安弄了皮痒
0: 的。这句话唱下来，哎，现在就嗨，哎，拍摄因为工作关系来，你好，你好，嗨。
6: 喂，先
0: 生。你好。
6: 哎、欸，你好，我北港金门啊啦。
0: 先生。
6: 就李李金门，
0: 木子李吗？
6: 哎呀、
0: 啊，木子李的李大姐呢？
6: 哎啦，
0: 哪位听什么歌起来？
6: 来听爬起来直播，
0: 爬起来直播，好，当然白是谁？好，
6: 我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啦。
0: 好，好，
6: 你有咧讲咧李个枕头啊么？啊是咧李啊嘛？咧身体？
0: 我、哦、是咧，和咱的膀胱经，咱暗时啊，较袂，咱较袂定来白白搞叫，暗时较袂起来定放叫安尼啦嘿。
6: 哦，安尼哦，啊，我咧是一下袂记得，啊，唔只过咧甲你。
0: 我等下线顶个讲一摆哈，好不好？
6: 哦。
0: 啊，你注意听啊，伊无个问我，我咧，我变成我对你讲啊，吼，好不好？
6: 好啦，好啦，
0: 好，好，再见，拜拜，
6: 谢
0: 谢，
6: 拜拜，拜拜，
0: 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今晚拜拜了啊，来，谢谢，因为我顶礼拜有欠人歌曲哦，抱歉哈，谢谢。来呀，这次这个膀胱经哦，恁可能爱注意听啦，吼。啊，就是呢，咱人坐咧坐椅啊，然后咱的正脚甲抱起来倒脚的顶面，啊，咱呢才有一个脚板，咱大家脚才有一个脚板，啊，伫用倒手，咱用倒手的四只指头啊，伫正脚的脚板才甲放咧，然后再用正手的大头部呢，甲咱这个大骨的、大骨的边啊，甲垫入去，甲垫一分钟，拢无放哦，啊，垫一分钟吼。然后呢，一天的电后来三次，或者是中到是暗时，你若连续像我建议安尼电有一礼拜，你就感觉讲嗯有差哦，暗时啊，可别去遐电啊放尿安尼哦吼，你试试看哈。啊，若搁听无，哎呀，卡里边我昨日才给你建议哈，来谢谢。来，今晚先我带我讲个气象节哦，来给大家注意一下呢气象哦。
2: 哎哎，来个各位提气。咱虽然这个风太早，但是嘛要注意咱山区哈，尤其台中以北山区有小可阵雨。啊，咱南部爱加注意的是南部的天气较好，温度较高，所以讲我山区有地形风，都、就是落山风哈。这几天啊，这两三天应该拢是安尼哈，所以要加注意伫山边的朋友有可能风较大哈。啊，海神哦，你有看到一个风台，海神风台，迄间迄个吼，那是行，伊是十一号风台，哦，所以讲 伊已经伫海面上形成，但是伊伫菲律宾的这个迄边海面吼，伊是向太平洋方向行过，啊，所以讲未影响咱台湾。啊，即目前看到吼，啊，咱即未来即到礼拜进前无较明显的方面来，所以讲全台湾的天气是较稳定，只有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较贵得起。
0: 哎，但是我南部才有风过头呢。所以你唔好去看海影哦，吼，最好是不要啊，哈。来，今晚过来和大公的生活常识呢，来谢谢。
2: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当然啦，啊，咱这个无好油的食哈，食起咱的巴肚做。
0: 我今晚最为了这呢。
2: 吵吵闹闹哈，啊，到底有食着无食着？也未讲遮严重啦哈，
0: 没有吃那么多量啦。
2: 你无可能，你也不是加油菜来啉
0: 嘛哈。对呀、啊，不是啉几罐的呀、啊，系啊。
2: 真是虽然讲伊比标准高四倍到六倍，哦，已经有1300公吨流出去，哦，有可能对什么肺部啦、穿血动神经啦哈，这部分会有影响。但是啊，你有只烦恼嘛？但是国际研究中心讲伊是一级致癌物，但是你无食迄个量。不要太担心哈，上肝上德这件代志哦是存在，但是你不要吃它多，哈，那你代谢我们会代谢的哈啊、嗯，所以那很多这个新闻上还是讲你已经有吸到赖这部分有人在传哈，不要再去传，
0: 不要再传了，
2: 哎、欸，这也造成
0: 恐慌没有那么可怕啦，不是不刀工的概括，因为刀毒化学的哈，一定看了解，这个物件虽然有那个毒性。但是你敢有食迄个规桶的吗？
2: 无食，无食侪啦。
0: 你敢有一盖食迄个规桶的？你搞不好一年透天嘛是食无一桶啊，对不对？所以你们不要过度紧张哦，没有那个那么可怕啦哈。所以咱那边呢，有些食小块食着嘛不要紧啊。啊，比如讲，恁可能恁都唔知影呢，在咱的日常当中呢，有可能你食的反式脂肪油，你敢知？搞不好。即马政府规，政府规定是袂当用啊。不过你那是食着酥油啊，啊是伊个八大迄拢是反式脂肪油呢。啊，你呢唔惊这哦、喔？这就是对咱人身体上的介大个严灾，因为哦、喔、反式脂肪油会致使予咱得着歹胆固醇，予咱三酸甘油高，予咱即马少年人未生，予咱得着糖尿病，予咱得着乳癌。你个想讲，这症状是即马小孩拢有吗？所以你哦爱烦恼是。你唔茫食伤过胖、伤胖的油、伤胖的胖哦，伤过胖的胖呢，干巴达啦吼，这种物件呢，酥油你拢唔好食。这个反式脂肪油才是无形当中哦，在咱的生活内底，有人哦，就是点点啊坑，咱都唔知影，所以咱就是爱把关的，家己注意哦哈。好，来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来个各位提起。啊，咱这出去，我礼拜去这面吼，去啊去下粉刺啊，我是爱水的查甫人，是的，
0: 自己承认、啊、自己承认。
2: 我去用这面哈，哎呀，真的专业哈、嗯，啊，这是出去路
0: 线。哎，看个面就看有哦，
2: 啊，看更好。所以讲，咱这那爱这边的这小姐哈，因为去这边心情会好，啊，今天小姐太太心情好，安尼家庭的和乐。哦，就会家庭就和睦哈、哦，所以讲先生哈爱客气哈，这個、太太去这边哈、哦，所以讲有时阵你感觉哎，这个保养品一直抹嘞，奇怪嘞摇纹哈，洗完后嘛是遮多呢，奇怪，到底是不是我买一摆无够贵无效？唔是啦哈、哦，因为咱这每一天身体拢咧变老，咱的细胞吼无食的营养，维他命 C 无够，胶原蛋白流失，水啉无够，拢会安尼啦哈、哦，啊所以。在这个时阵，够啥？这专家有讲到，因为咱常常拢啉凉的、食甜的物件，长时间食伤侪精制糖，哦，是咱这含糖饮料了哈。啊，也是讲咱这个加工过种物件，包括哦，咱这你看去吃烧烤，哦，也去摸咯，你尽管伊，你今年台湾路边有，啊，你无看伊烘出来了，表面拢脆脆、胖胖。黑市场，黑也即问了丁管，有足嘴疼哦。所以讲的是说，食起咱巴肚了后，会有会疼变管啊，变成 咱哦，可能变老一个主要的原因啦。哦，原来皮肤变老是安尼啦吼，所以讲这个专家甲咱提醒，食肉羹，但是卖食伤多，爱加啉水甲代谢掉。尤其胶原蛋白是予咱面水的一个主要的物件，啊，但胶原蛋白你安怎补充？因为咱身躯家己制造需要其中一个原料叫做维他命 C， 莫怪，常常讲青菜水果要加食寡，啊，多喝水才可以补水，所以讲要水的小姐一定要多做保湿，多喝水哦。
0: 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1: 卡林贝。
0: 大哥，等下来，谢谢，一线很谢谢。

0: 是郭金华先生所唱的哈。啊，咱顶礼拜欠着这南投的陈大姐歌来，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嘿，请讲起来，嘿。
1: 哎，秀芳，
0: 哎，讲重点来，请讲
1: 嘿。我甲你买，我唔捌甲你看，我甲你买，嘿、嗯，牛肉皮羊阿哥家。
0: 好、啊、来，讲重点，你食，我安那好嘿。
1: 我了拢有好伊啦啊。
0: 是虾米好起啦？
1: 啊，都脚啦，
0: 脚咸，脚
1: 咸啦。啊，都迄个做会上啦。哦。嘿，迄个做迄啦，阿哥。
0: 会上我好起啊，你啦。
1: 我好呀。
0: 哦哦哦。
1: 阿哥有诶，够春诶。
0: 哦。
1: 啊，三鲜金宝哦。
0: 嘿。
1: 欸、我给你买啊，吃吃啊，袂歹，
0: 吃啊，吃啊，
1: 该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1: 安那好，
0: 嘿，
1: 得了吧，迄个做有几手有牙关呐，
0: 有几几肾肾丝球有牙关，
1: 嘿，都会疼啦，我那有、嗯、有好呀，我搁加，
0: 安尼好啊，安尼阿三你要继续看嘞嘞，哟，加加两顿哈，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哎、欸，是啥呀？
0: 哎、欸，请讲下来，嘿，
2: 六，我好的。嗯那那是羊哦，
0: 他
2: 是会，我系那个会吼，做点家己哦，啊，听啊，讲咧，我讲不完，哎呦，我古早都好闲嘞。
0: 哎，你是怎啊？是你是怎啊？是听？
2: 我好怎好听？
0: 好怎好听？
2: 嗯，阿个是啊，是了。哦，我阿爸话真好，还咪卡整齐，安尼规个安尼规大。
0: 好，
2: 阿爸话真好。
0: 好，安尼再讲多少不？哎，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啦！现在是真老光高中啊，朋友们得让给大家播啊。
3: 诺诺皮痒，
0: 转给短线那个单播嘞，咱出来得让个坑子做。哎，别播的五万的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播？播完是个塔分两线哦。妈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就给咱
3: 到小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我今天嘛是要个邀请大家起来讲好话，啊你，哇，你若起来甲咱讲好话，讲重点啦吼。那么呢，咱也是有那赶快上好朋友的脚踏板，因为我感觉是脚踏板呢，大家拢有需要。像我拄则咧讲的按摩，按摩着迄、那个，唔是按摩，是骑迄个膀胱经的穴道。你买当哦，你若不用去总打卡底，打卡底伊毛刺激着膀胱经。所以呢，咱就是当打卡底呢，我咱刺激咱的卡底60几个穴道，60个穴道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客电话会当打3分钟，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哦，一天打一盖至两盖。哎，但是啊，唔通袂记哦，对面来铺一条巾啊，或者是穿一双袜啊，较袂伤过点点擦擦吼。啊，那么如果是有客过人，咱就机会让别人，那么重复退哦吼。希望大家拢有摕到，哎、欸，希望大家拢有机会哦，吼！啊，你若感觉讲，哎、啊，哎、欸，咱想要来个去打一下卡底呢，啊，那么咱即马个卡呀，吼！来，空八空空，
3: 469469，
0: 嗨，谢谢，感谢，即马咱卡礼拜哦，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喂，
0: 来西，阿头啊，
4: 秀爽，
0: 哎，来，请讲个来，
4: 好，好。我甲伊咧关三点钟不关，
0: 阿玲在十关。嘿，阿姐啦，那好。
4: 哎，我哎放牛啦，十放牛。
0: 阿姐放牛那嘿。
4: 嘿。会喘啦。
0: 会喘啦，较好呢。
4: 啊啦。
0: 是喘较好吗？
4: 会喘，袂喘较好啦。
0: 哦，你即摆是较袂喘就跳啦吼。
4: 啊啦。
0: 哦，阿后日较袂搞油呢。
4: 少啊，较袂少啊。
0: 哦，较袂少呢。
4: 也
0: 会少啦。好，安尼你好，你稍等下，三线接招。哎，我咱起来讲重点哈。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阿奶在全部拢热上是啥物话？啥物情形啊？你看拢无来。我来，谢谢你好，你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5: 你好。
0: 郭大姐，你唔是有讲过啊吗？

0: 我无讲呢。
1: 哦，你郭美珠大姐，我拢知呢，系啊。来，请讲下，来，请讲下，讲重点嘿。
0: 我讲你诶诶物件啦，诶糯糯皮痒啊，搁调迄落。
1: 啊，糯糯皮痒用了安怎好啦？
0: 啊，都拢好啊，我诶脚好啊。
1: 啊，是好安怎？你诶讲好，你是好安怎？爱讲重点嘿。
0: 啊，都是飞一粒皮蛋水啊，你诶手盘。
1: 吼、
0: 哦。啊嘛好啊。
1: 甲抹抹成好起安尼呢？糯糯皮痒呢？来接接，先接接来。哪里啊？你好。
2: 那就啥你好？我食你个三阳金宝哦。
1: 嗯。
2: 要食十二罐啦，啊，我本来是瘦到四十九公斤，啊，即摆食食咧，啊，即摆加到肥个。
1: 哦，卡四十九公斤，查甫人啊，做瘦呢，啊，即摆呢？
2: 啊，即摆六十一公斤啦、啊。
1: 哎呦，安尼叫正常啦，嘿啦。
2: 啊，即摆嘛，后日食咧，啊，都是食咧。
1: 好好，安尼继续看你来，二线接掉、哦。哦，还是谁？哪里啊？你好。
3: 喂。啊，我大家姐也无来。
1: 来，等一下来，上线接进来，嗨，好，谢谢。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4: 大准一讲，
1: 谢谢。咱那个病人，你那是大家姐姐，我拢会慢慢来寄。啊，所以你唔好甲阮讨吼，我一定会甲你寄互你。可能你即马讲，你即马起来讲，唔是马上明仔载你会收到无？无遮尔紧哦，啊，一礼拜以后哦，哈。所以希望好朋友那是有这个有起来讲的人，有要打卡的人呢，这个物件呢，唔好搞阮催哈，麻烦一下，我一定要给你寄哈。来，今麦请大哥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啊，那个可以提起，哎呀，咱讲真呢，这个落雨了后，好雨后春笋，哦，有人去这個、去找这笋啊来吃。啊，那有的人讲啊，这个香菇看到香菇，哎呀，香菇就不可以哈。香菇这个青菜生出来不一定让当家哈，越鲜艳越有毒。啊，中国哦，中国有一个人哈，伊食鱼啊，结果中毒。伊是食什么鱼啊？伊讲吼，伊是走去这溪水边，看到野生的这个啥溪水哦，哦，溪水边的这石斑哈。啊，结果呢，伊就想讲，哎呦，这有看到这石斑鱼鱼卵啦，吼，伊就起来吃。哎，伊讲吼，这石斑的肉吼好吃，啊，因为石斑的肉吼真好，真很嫩吼，就以为，所以讲有一个名叫做海鸡肉，然后那海鸡吧，就想吼，就有吼，真有名，真好吃的一个鱼啊。啊，伊讲这鱼卵应该买些吃吧，哦，所以讲伊是吃。石斑野生的石斑的鱼卵，结果呢中毒。石斑的
1: 有住过吗？
4: 无，那鱼卵啊。
1: 伊食青哦。
4: 那鱼卵，那手工家迄个烧香嘛，迄外口嘛有咧卖。结果呢，石野生石斑的鱼卵有足强的毒素，神经毒素和血卡毒素哦，正全球无药啊通治疗这部分问题。哦，所以伊食了以后，马上巴肚加疼恶心呐，啊，一直流啊，变青瓜，哎呦，原来是啥？石斑的鱼卵中毒啦！啊，
1: 伊毛够还没无煮过在咧食。
4: 因为咱是去那种蒸鲜，不是也有鱼卵吗？
1: 是是。
4: 哎，所以讲啊，迄个还小想，这袂使安尼讲啦吼，每一个物件有较特殊的这状况嘛。所以讲，这食药署内面，咱是资料内面嘛，有写的哈。血卡毒素就是多讲迄个哈，迄种毒素吼，伫鱼啊的内脏内底，尤其伫肝哈。所以讲，咱那是无了解这种鱼啊，啊，就是讲安怎料理，哎，千万卖起来叫。
1: 是，哎呀，我刚喝大呢，刚那食青烟了，真的是不要命了哈。而且他没有经过鉴定，他怎么知道那个是石斑？搞不好不是，只是相近的
4: 魚能
1: 哦，鱼卵啦，鱼卵，鱼卵也是很可怕的哈。来，今麦个简单的讲了一个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咱这个热天吹冷气啊，咱这你也知，吹冷气的时阵也顺续把空气当中的水抽去啊，啊，所以看你外靠这个冷气室外机哦，靠些地水嘛，对不对哈？所以讲，你吹冷气的时阵，咱的房间内底上爱放一杯水，不然你会慢性缺水，好、哦，你会开始慢慢愈来愈嘴大，哦，你咪等下你嘴大开来啉，咱这伫热天，在夏天的时候天气较热，啊，咱咧想着着啉两嘴啊。哦

0: 想到就喝两口哈，一公斤三十 CC 安尼来算，因为咱人体咧调节咱的身躯的体温，拢是用流汗甲排尿的方式哈，尿尿跟那个排汗。哎呀，咱伫冷气房内底，较无法度按咱皮肤来这里有效的来排汗来这样调节咱的体温。所以讲啊，咱一定要加啉水来排尿，来控制咱身躯的体温啊，多喝水哦。
1: 是的，来，咱今麦先来和大伙听的梦驼铃。
0: 哎嘿，
1: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听大伙唱歌嘞，谢谢。

0: 掌声鼓励。
1: 哎，谢谢。
0: 梦投影，我来主持人是费玉清，这是
1: 大副主委。
0: 哎，那你 KGV 胡小姐说
1: 的没有？哎，我来去了啊。
0: 哎，谢谢，
1: 谢谢。
0: 咱人唔茫想大颗，阿妈袂当想瘦。像拄只迄个先生哦，到你有听到无？41公斤，查甫人41公斤真的想瘦啊。跟女生也很瘦啊，我太瘦了哦。如果是三个像纸片人一样啊，你敢知咱的内脏的游离呀？什么叫游离？会走位呢？会走，现在走位呢？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的五够瘦，三个哦成了纸片人。结果跟他徛起来准备要倒水的时阵呢，伊巴肚的油脂啊，竟然落去对，敢知？咱的骨盆腔呢？哈、啊，看完呢，真的啊，爱、啊、就是干嘛哦？奇怪，那跟他徛起来，人抱心想要吐啊。然后呢，感觉人怪怪，真较紧的，紧去

0: 人若是伤过散呐，就会这样子。不只是油脂哦，包括哦，咱其他器官也会跟着啥扭曲变形哦，会自由落体哦，吼。所以咱人绝对唔忙伤过散。那么呢，过来有一个人是安尼哦，吼，这个人这个平常时呢，拢是拢灌醉，大概啉茶拢是一定啥，啉500 CC 以上，安尼刚好不好。咱人水袂当无够，唔过伤济水中毒，水若中毒，会乎咱造成了什么呢？咱的脑会水肿，咱的肾脏会水肿，咱骨前骨拢会肿起来，甚至你放尿放袂出来。你若无禁洗，有只是人会无命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只定咧，甲咱建议，咱要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真的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哈。那恁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油脂加膀胱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油脂膀胱，哎，不要那个，大家拢会讲吼，啊，我了有咧啉水啊，我呀，我别食药啊，为什么油脂这么歹？咱来先第一吼，咱是唔是有乖乖啊，大家拢有啉，有咧啉水啊，哈，啊，啉偌济量是一个问题，啊，那啉嘛是一个问题哈，咱若是想着啉两嘴，慢慢啊啉，规工就是一公斤30cc安尼来算哈。啊，尤其咱伫啉饮料以后，一定爱啉，一定哦，一定爱啉水。饮料包括咱这边咖啡啦、含糖饮料啦，滴泡的茶嘛是相像，牛奶嘛是，只要你水以外的全部物件，你拢算是饮料。饮料以后拢爱啉水，啊，这样就对了。好、哦，啊，咱这药剂吼，伊一点钟会当处理的这水量，差不多是800到1000cc 左右。好、哦，一点钟。所以讲，你是第一时间啉伤济水的人，绝对你会感觉饱肚肚以外，是咱的腰肌负担会较重。啊，你腰肌就无好的人，你袂使凊彩啉这些水。啊，啥物外无好是爱加水啉水量，肾丝球过滤率伫30以下的人，你爱加水，你袂使我袂啉水。好、哦。啊，若是这方面有任何疑问吼，咱卡起来咱来讨论，甚至讲问你的医生买晒哈。肾丝球过滤率是评估你的油脂好阿歹的一个指数，吼、哦，伊是用伊有做者指数去算出来一个数据啦，吼、哦，它不是马上来让知吼，伊要算出来，所以讲你去健康检查就知。像肾丝球过滤率60是入格，啊，咱中辈尤其咱愈有年岁中辈，你无法度去变60，你也免遮烦恼。你偌贵啊？你逐工能想讲我要安怎来？过60才是健康，唔是安尼讲。你有年岁啊？你讲即20岁人60，啊甲80岁来人吼，即肾丝球过滤率是60，迄个无同，真的是完全不同吼。医生买用无同的即个判断的标准来即个甲你讲吼，20岁人竟然只有60，安尼医生来甲你讲爱食药啊，哦爱抽水。爱加啉水，加运动，吼、哦！啊，那80岁人有60，医生讲，照顾个袂歹哦，吼、哦，对不对？所以讲，咱生活当中有做些物件，造成咱个脂肪肝，就是控不住伤多，哦，就是包括什么钙啦、什么钠啦，吼、哦，这镁啦，吼、哦，有啥物讲这？因为运动饮料伫热天时，足多人爱啉运动饮料，啊，拢是直接起来啉，有啥物无好？运动饮料若是无甲透互较饱的吼，伊第一时间有可能，互你食的伤侪矿物质，哦，对你无好啦。啊，尤其你拢啉冰的，佫更加歹。啊，佮有咱平常是甚物所在，当食着遐侪钠，就是盐，就是咱的汤哈，啊，甚物牛肉汤啦，甚物鸡汤，甚物尤其中药材矿的啥，将煲汤内面不止钠，佮有出侪钾元素。食愈多，身体愈害，难怪咱腰肌无好的人虚不受补的原因就是安尼，你绝对补袂入去。啊，哎呀，哥，咱有时阵你会感受到讲，哦，最近呢会喘呢，体重变重呢，哦，你爱烦恼哦，有可能是慢性腰肌病，没有错。哦，咱这腰肌无好的时候，按其他的所在来发现和第一，咱放尿这部分的状况会出来，哦，有泡啦、高尿啦。啊，甚至讲色嘛怪怪，啊是讲你有这個水肿，哈，啊这看到疲劳，哎，啊你的这個有可能有欠血这种状况，哦，血啊有时阵血啊个买较无正常是话，所以讲呢泡水高频倦啊，就是安尼来，哈，啊那是讲 我都无食海参，食海参听。

0: 我会痛风啊，我不吃海产为什么会痛风？有这个原因，大家人拢把痛风变成讲是吃海产，还有腹内啊内脏类的也会啊，也还有啥含糖饮料高食嘛会，啊有的人是三顿哈，有可能两顿啉高食，这也是会有的哦。痛风不是只有吃海产啊。
1: 是的，虽然咱的油脂点爱过好，无到时洗油脂无都回头呢。洗了其实袂当讲无爱洗哦，吼。那么除了是咱饮茶爱慢慢啊饮以外，当然咱种定个人建议恁来减做提肛滑，搁做打卡底，啊搁来按摩穴道，这个你们恁老咧认真做的人咧，真的对你都有帮助哦。你好，你好，喂，你好。
2: 这么你有食过油脂的药？
1: 哎呀，赶紧接线哦，嗨，谢谢。

0: 诸位，这是黄世典老师所唱的哈。那顶礼拜咱看到中华陈大姐所点的歌哦，《浪子龙诸位》，谢谢。李立和你好，
1: 喂，
0: 还是来唱歌的来？
1: 就在遐哦，
0: 还是嘿，哦，还是三 P 小姐，
1: 三星金宝无吼，
0: 阮
1: 那放个叫拢全配啊，个足红，哎、欸，啊食一个吼，哎足青个啊呢，
0: 安尼，哦，较袂泡泡啊嘛，
1: 较袂安尼，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甲看个咧，哦吼吼吼，好，安尼感谢大嫂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来，讲重点哦，讲重点起来。
1: 我食迄三星金宝，我会听风个。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叫声哦？
1: 哎，伊迄扑一扑一扑，迄蒸蒸烤
0: 包的蒸汁，
1: 系啊。
0: 哎、
1: 我食只要15罐，啊，我迄阵那是只要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又搁继续甲食到即马，迄一扑扑的迄啊，五支蒸头啊扑扑，啊一边扑三扑，啊一边扑两扑拢消。
0: 啊，怎么消去啊你？
1: 拢烧
0: 啊！
1: 啊，放尿嘛拢，较无泡啊！
0: 啊，那你后摆食食要注意哦哈，西无，免再食盆伤悬的哦。好，安尼保重哈，谢谢大姐，谢谢。那食三斤煎包放尿安那？
2: 较无不泡，较无遐多啦。
0: 哦。
2: 啊那啊较袂高尿啊。
0: 哦，安尼你哦，感谢阿伯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哎，谢谢。哦，李慧你好，
3: 喂，是哪个？
0: 你电话，电话摇好啊，电话声音好。来，请讲重点来，三片。
3: 我食三四斤包哦，出门拢爱包尿珠啊，阿姐妈免啦。
0: 啊，出门爱包尿珠啊？
3: 哎，对啊，阿姐妈好啊。
0: 较早香油就对了吼。
3: 哎，对，错的。
0: 我错的，我来稍等一下，安尼来食，阿林爹慢慢来啉哦，来改变慢慢来啉哈。好，保重哦，谢谢。好来，李慧你好，嗨喂，
3: 喂，
0: 还是
3: 你好，你好，
0: 哎，请好，请你讲，
3: 嘿，我拢食诶，贪性真笨吼，
0: 嘿，
3: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四五届了，
0: 真美哦，
3: 啊，今麦剩两届呢，
0: 哦，好棒好棒，很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我今个改两等啊，好，谢谢，来，李慧你好。
4: 我是四川啊，
0: 嘿，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4: 我迄个一罐啊，等下互阮先生食，
0: 嘿，
4: 啊，甲买第二罐。
0: 我见你讲重点食啦，
4: 吼、啊，伊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啊，
0: 什么有较好？膀胱膀胱是安那较好嘿，较袂搞腰吗？哈？较袂搞腰吗？喂？
4: 本地拢起来咧十瓦瓦多，
0: 哦，今麦
4: 袂啊，
0: 哦，今麦袂安尼，暗时较袂搞药就对啦。哟，个讲个对就好啊，嘿，好，好好，感谢你哈，谢谢大姐，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5: 喂，是宋小丽。
0: 来，讲重点，你好，
5: 香槟
0: 好
5: 不好？我有食三鲜面包，都无暗时较袂搞药诶。
0: 哦，暗时较袂搞药，哦，好啊。
5: 我较早一下午拢。拢四五届，啊，怎么拢一届呢？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好了，大家都没烦恼，没怀疑，拢是吃咱这罐
6: 三星金宝。
0: 咱吃这罐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呢，因为咱这罐真啊，该吃人吃了该好，而且那个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你免吃嘞，免吃干哦，唔就要膨胀啊，膨哦。吃一罐第二个罐的哦，好让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只咪去放过了该药人呢，那起来个吃咱这罐
6: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哈。吃好的去跟咱
6: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多准一点，
0: 谢谢。你好，你好，嗨，
7: 喂，
0: 阿西，我先生你好呢，
7: 先生呀，
0: 嗨西。
7: 要问一下吼，
0: 哦，请讲，系来。
7: 我那下昼下晡四十个卡，会提卡关提，怎样提
0: 阿三，你油脂敢好？ 啊，油脂好不？
7: 我无安那会去买啦。
0: 我推开起来注意哦，来先看听者哦。哎，好，谢谢，等一下，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
8: 喂，是谁呀、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8: 哎，厦门那个天空也是什么呀？
0: 天空哦，来哦，我先个姐姐，嗨，谢谢。来，我甲大伙来个唱这个中风酒，哎，听我两个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继续关是谁主唱忘记了？
1: 陈雷跟贾子慧小姐。
0: 哎，多谢希望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
1: 谢
0: 谢，谢谢，感谢大家多。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2: 哦，我因为我食那个阿亚德纳无哈，阿卡尔捆，
0: 卡尔捆，
2: 哎，
0: 好，
2: 哎，卡尔捆啊，本来拢未捆，今嘛改好捆安尼。
0: 好，好来。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好困两个，改两顿就好哈。好，谢谢。你好。
3: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也食你阿亚德纳，我今麦结束好困咧。
0: 哎呦，啊，较早是安那袂困咧哦。
3: 啊，今麦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亚德纳较好困。哦，来，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哪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到明清明清到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不起，咱的好朋友来吃咱这款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个健康昆明的成分哦。那么咱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灰粉，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 Vitamin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或咱人较袂疲劳。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人会较袂黏黏黏呢，叫做卵磷脂。所以你若听到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愈来愈歹，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1: 阿亚德纳。
0: 想起来，当个甲三成全部做只，安尼个较好。啊，当然咱定讲过，这困眠毋是大家平静啦吼。恁拢嘛知，话人较紧，话人较慢呐。啊，你若较慢的人啊，忙紧呢，咱得哪只啊，别会哪好。别人食会好，你嘛食会好，然后啊，咱长期拢感觉，跟我感恩的犹太哦。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拿起来。一件呢？假好这个人到
1: 小宝
0: 以上公格当然这部很丢人的
1: 多准几
0: 杠，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
0: 海西。
4: 我要买那个阿亚德啦
0: 三品的，
4: 我
0: 来接接哦，一线哦，来，谢谢。来呀，咱人身躯来对面那上盖大器官哦，这个除了是腱子吧以外，咱的内脏，我即马讲的是咱的五脏六腑呢，上个大器官是对一个肝。咱的内脏来对面哦，伊会再生，你来个挂，也当哦，比如你五分甲挂两分起来，也当再生成肝来，遐哩大粒的，有那是肝。但是咱这肝哦，伊无听神经，无好检查。你个 A 肝有 B 肝有 C 肝，你个肝包有你个肝癌呢，肝癌的人当然巴肚会肚肚啦，也唔过啊。大部分都不会痛，因为伊无疼神经。那么讲一个做工程的人呢，伊长期点了拉肚子一个多月吼，感觉讲奇怪是伊当作是胃肠无好啦。结果一个检查，哎呀，竟然唔是呢，是肝，伊肝内底有囊肿啥肿瘤啊？懂啊喂？为什么那样呢？因为这人是乙肝代言者，而且呢，已经有啥？这个也是所谓的肝硬化一种，已经接近肝癌了，医生咧开始追踪了哈。那么你刚才有一个检查的肝内底有17公分呢，像你大粒呢，到十七公分多大粒吧呢？
1: 哦哟，
0: 卡叔公啦，讲咱的手镜头啊，十七公分，一天都开长度有哦哈，
1: 有
0: 啊，恐怖呢。啊，那虽然每当无注意，你脑壁干脑壁啊，膝盖的人一定要注意哈，因为伊无听神经。来，今麦好，到讲了这肝脏的问题了，谢谢。
1: 还是啊，咱以前拢是讲酒精性的肝发炎，啊，今咱拢是讲啥？这脂肪肝，好、哦，所以讲呢，针对咱脂肪肝加这酒精这两题啊，各位提醒，脂肪肝是愈来愈多人啊哈。无控制的话吼，这是长庚医学院的研究报告内底有写的。脂肪肝是五档以来你拢无控制，伊的伫五档以后有差不多一成的人会开始影响到伊的腰子，甚至讲会引起变成慢性腰子病。哦，所以讲脂肪肝不是只有上肝，买上腰子，这是一个 普遍的调查，哦，不是因为酒精哦，单纯是非酒精性的哈，无那是应该是脂肪肝嘛哈，所以在这个时阵，你是要爱健康检查哦，所以讲不是因为你的这肝不好。

0: 啊，你想讲想要啉酒啊？无，有可能佮有其他原因。咱来佮看啉酒，啉酒面会红这个代志。以前拢讲啊，你的肝袂歹哦，唔是啦哈，是因为咱台湾民众朋友有一半以上的人欠着一个酵素，无多甲这個酒精完全转化啊，代谢掉，伊卡伫这全。啊，这化学物件，这醛了乙醛这物件，伫咱身躯内底一坐起来时阵，会造成咱身体诶这个排斥反应。咱人体无介意这物件，所以讲里面的红红头壳会疼，原因就是安尼。代谢歹，那为虾米咱的基因内底本身就无这物件，啊，就无法度去生产这酵素。哦，这是生成拢安尼，有一半以上的人拢安尼，所以讲台湾民众变少卖只啉啦哈。啊，所以过关。有什么方式让过关？第一一点是啥？不要熬夜，嘿，就是不要熬夜。啊，还有啥？你有鼻干舌干的人，你一定要去治疗，一定要治疗哈。唔是讲我肝指数正常啦，啊，我有慢性肝病，但是我肝指数正常，安尼你要追踪。这肝指数正常，无代表讲你身体无代志，只是像哦，只是肺炎无遮明显，无遮严重尔，吼。啊，我有轻微的这种状况，买治疗啊，要啊，多讲诶，我指数乌鸡啊，我慢性肝病，但是医生讲，我该食药啊，干嘛食？要吃，乖乖吃哈。啊，是不是？医生讲无开药了，表示讲无代志呢？无代表你无代志，你嘛是爱继续追踪啊。安尼不是诊断出来肝有问题，就爱等你弄爱去检查。是的。啊，所以啊，甲各位提示是安尼，爱定期健康检查，以防变成癌症哦。
1: 是的，哎呀，这里呢是有时间，这么一个新的肝药啊，啊，但是也医疗费用很高，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哦，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哈。来，小段节目两个刷卡等你哦，谢谢。

0: 小乘客。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6: 那严重哦。
1: 对啊，
6: 那这样吼，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文化馆的制度已经开始了，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好来，谢谢不要顶他。那么这第二清老先生所唱的歌呢，这是咱这个黄大姐所点名来，谢谢。来，请讲重点哦，来，三明，我们就来，请讲嘿。
1: 我跟恁吃炒粉糊啊。
0: 我跟你讲，吃了安那好嘿。
1: 我迄阵啊，那无食食，阵炒到了，你再落去行未行？就脚目手啊，拢比较叫，拢袂惊。
0: 啊，你食介过几年？
1: 啊，食介过是啊，加三上珍宝。
0: 好，啊，即卖呢？即卖好无？
1: 啊，即卖拢好啊。啊，过去关了三上珍宝啊。我关就关去关了去关包伊。啊，因为关一点。
0: 哦，关五五点，马龙去啊吗？
1: 拢无啊。
0: 啊是哦，哦，这么好哦。
1: 我吃
0: 黄大姐
1: 吃头一两，吃头一两摆，我就过检查就拢无啊。
0: 哎呦，啊无我我包邮到五点拢无去安尼哦。哦，我咧咧继续看咧看咧咧，哟，好棒好棒好棒，好继续个看咧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2: 你好，
0: 哎来请讲起来，谢谢。
2: 诶，秀爽遐呀！
0: 诶，是是，请讲起来嘿。
2: 哦，我是爱三省三宝哈。
0: 嘿，
2: 真好嘞。
0: 安那好？
2: 诶，迄个武汉，迄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迄个水塔，水塔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诶，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好哩，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3: 嗯，
0: 来，三片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哈只用瓜，瓜包油，
0: 瓜包油，好。
3: 嘿，啊，我食你这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3: 嘿，我
0: 看哦，指数较低了点哦。
3: 哎呀，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你刚才咱看了几趴的瓜包油，五趴呢，还脂肪了五趴的是啊哈，还继续看嘞哦，谢谢。来哟，真正是大家讲了有够好的啦，大家讲好拢无敢报应呢，是吃咱这一罐的产品呢，当然嘛是吃咱这罐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咱这罐三省钱包啦。啊，你唔免怀疑，咱这罐真啊规身骨，甲你过透透成温呢。那么当然，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做咧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啊，佮有朝鲜剂，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起来放过来解药呢。那么接下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来哟！那袂叫咱登记拢个咧，刚买咧有台，咱买三票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电留起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就增加一个保温瓶，是上盖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那买两点，咱就两点就上一支保温瓶哦。过上今日有房间哇，啊那有房无现的，再请有房咧，甲阮公司叫回哈，会记呢。嘉禾给咱道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喂，小爽。
0: 哎呦，
4: 小爽，请问哈，那脂肪肝、体脂肪较悬，那脂肪肝那就啥？
0: 我来，邓姐，我讲听了，邓姐，谢谢。哪里好？你好。哎，喂喂，
5: 小爽哈。
0: 哎，是，我小爽你好呢嘿。
5: 嗯，我来问你哈，嘿了，哎。迄个做肝吼，安尼也无也无安尼点点点点呐，迄烤鸡安点一点一点，啊，迄要食啥？
0: 哦，爱心肝呐，肝包邮哦。哦，等下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个会当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也无整收听啊。来，小丹，我是爽，你好，你好，嗨，来，你好，你好，
6: 你是爽呀？
0: 哟，阿那什么代志呢？
6: 是爽小姐呀？
0: 什么贵属吗？
6: 哎，我要敢问你讲，我手心 足上的，啊，我哩糯糯皮样，我两盖就好去啊。
0: 哦，安尼呢？
6: 哦，足感恩的，啊，食迄。
0: 嘿，我
6: 做三岁进步，吃吃被老腿足快活。
0: 哦，卡袂喘呢。
6: 嘿，啊，我那瘦起来嘛足好。
0: 哦，安尼呢，吼，哈。
6: 足感恩。

感谢你啊，好，谢谢阿姆，谢谢，以上公告完毕，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咱人哦，其实呢，人讲哦，那讲这句真歹听，那家里是谁嘛？迄个不好的呢，对不对？啊，家里是谁？喂，那讲起来嘛是这个盖很信。我来讲一个现实的真正的代志哦，这是日本哦，有一个72岁的阿嬷。那么这个阿嬷叫做盒子阿嬷。这个阿嬷呢，一过去逐个月拢哦，和伊孙啊呢，小学四年级的孙啊呢，差不多和伊代表4000块。但是呢，因为已经年岁有啊，包括看医生的钱啦、啊，生活开销呢，愈来是愈济呢。已经决定吼、哦、要停落来，想袂到啊！因新妇做一个动作呢，互伊心有够寒。哈、啊，啊是安那呢？阿、啊、哥，因翁吼，这个盒子阿嬷呢，因翁伫7年前就往生啊，生活拢是靠逐个月啥年金啊，14万的利票。那么伊的厝哦，已经贷款缴清啊啦，逐个月但是拢无固定支出，对不对？有管理费啊。啊，有修理物件，修理东，修理西的钱啊，食饭的钱呢，有一个月3万块了，那就啊，甲水电啊，啊，家属钱啊，啊，佮有去看医生嘛，得爱医疗费用，对不对？哦，爱问有甚物嘞慢性病，所以爱去挂号啊，啊，佮加起日日个个呢，将近一个月就掉啊啦，伊的年金呢是。老人年金是14万，伊生活开销12万，哎，12万免那个，就剩2万吼，互因孙仔都拢无啊，哎，那万一急急要用的时候，就无钱啊嘛，都要用到伊存款啊，所以呢，伊种哦，伊感觉生活已经无愈来愈困难啦，啊，所以伊种伊逐个月互因孙仔2万块，等于代表4000嘛，伊种个停落来。啊，因查囝呢，就甲抱怨啦，讲因囝啦，就因这孙啊啦，也要学钢琴啦，吼啊，有够贵啦，啊，要补习费用啊，啊，连伊都要毕业旅行的费用啊，啊，囡仔鞋啊，要买啦，拢穿袂落，安尼呢，好，因查囝拢安尼甲哭好听就对啦，讲哦，伊妈吼，伊开销足大，叫因妈妈就甲帮忙啊。啊，做妈妈的人嘛，唔甘嘛，会替查囡烦恼嘛，所以就逐个月种变成嘞过去啊，过去拢逐个月代票差4000块，顶日票2万块，大概都可以啊。迄、那个可以有钱可以的时阵嘞，因查某囡逐礼拜拢会传信息可以啊，传来可以，啊，为了甲伊聊天。但是自从伊这个阿嬷哦，因为伊爱开刀白内障啊。啊手术嘛，当然爱医疗费用啊，啊这个，所以呢，伊终极因老人年金呢，甲伊本身伊过去哦，因退休的老本就对了，老本有2000万呢，因为替因翁办一寡大伊往生的代志了呢，厝内底个修理呢，讲存款剩1200万，当然啦、啊，啊，过来就是拢开着老人年金的钱嘛，吼。所以呢，伊整改因查某囝讲哦，伊就歹势啦。啊个，我想要互妈个，就是因孙啊的钱呢，到这个月就结束啦。伊讲因妈妈即马拢是靠老人年金的生活呢。因查某囝并无讲无讲什么话哦，但是过来了呢，自从这阿妈甲因查某囝讲这话了呢，伊过去逐礼拜拢会传过来，该信息互伊，甚至打电话来给伊开讲，整变几乎没有了。整变成呢，两个拢总无交集的对吧？结果呢，因这查某囝，干那会传信息甲讲啥呢？妈妈，你敢会当累我？我哦，手头足闲呢。啊，恁孙啊，要读册，读一个学钢琴的钱呢，无够呢。你敢会当把给我帮忙？只有跟他写这种信息呢，所以呢，这种问题啊，总造成因母仔囝感情不好。不是这个阿嬷的问题，伊嘛感觉足无奈，伊嘛感觉足无奈。伊讲我嘛，你嘛留我留一寡钱，我食老吼，食春的，食春迎春，啊，叫后摆好你就好啊。因查某囝想话先啊，你唔知？啊，你后摆

去钱嘛我的啊。啊已经未讲伊就先讲这个话啊，这个话听了恁，那是恁恁的感想如何？恁听了心未寒吗？寒啊！结果这阿嬷哭，阿嬷的伤心嘛。伊感觉讲哦，阿奶这囝变安尼啦，为了钱煞改变面安尼啦。但是这个妈妈伊坚持，伊感觉讲，既然个是安尼呢，我嘛要坚持哦，我就无要开始寄，无爱寄乎你。等到我那再见，你免那用再去用。所以呢，这是真正哦，这个真正的代志哦。即马伫日本啊，因为因呢物资拢起价嘛，讲有差不多伫老人的人口内底面的家庭内底有一半的人呢，八成拢是靠啥老人年金甲退休金咧过日子，拢安尼呢。啊，有真济这个当然无够钱的人，为人去甲孙啊、甲囝孙啊到这个该拜托因到三工，所以呢。那你好朋友，我拢感觉讲哦，恁有义务甲囝饲大汉，即马过来，你的孙啊，应该是你的仔囝、你的后生呢，去饲才对。啊，你若有嫁出来钱，好，伊就不阿妈都无啊，无嫁出来钱啊，对不？伊老人年金呢，都一个月都拄好啊。所以呢，我感觉你免，那像我感觉免难过，免艰苦，不要紧。查某囝来这么狠心呢，啊，看清楚嘛好啊。啊！你问他赶快钱爱留起来，唔忙讲拢要互伊。就反正看你家己身躯，你要用啥物，你得有通个用。啊！你若个拢互恁查某囝，伊得为着安尼，就家己变面那个。啊！你后摆咧，你若身躯拢无钱，伊敢袂插你吗？我相信伊嘛袂插你啊。所以呢，一定爱把家己身躯个钱呢啊，老本一定爱留起来，绝对唔忙感觉吼、哦、啊，心软全部拢互你后生查某囝。到时你真的我变成你啊，你的可怜，安尼就唔好啊哈。那我来个唱歌，第九乐台啊，我来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台这主唱是什么人？黄怡萍，哎，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呦，我拢听讲这句话呢，你拢有听我咧讲这句吼？唔茫去得到慢性病啊！我拢听讲这句，啊，得熟悉啦。无你也得到慢性病，伊敢会断筋？你咧听，你嘛听到我讲个臭声啊，对不对？未断筋呐，什么人该讲会断筋？迄、那个哪家你讲食阮的产品哦，会断筋的人，你找伊算数，你找伊就好啊。为什么？啊，你讲的啊，啊，你叫伊负责啊，对不对？较有可能会断筋，无你去问医生看卖啊，你去问医生，看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慢性腰椎病呢，看会断筋未？啊，那会断筋哦，无安尼，你即马控制了介好糖分呐、啊、吼，咱即马讲糖尿病。啊！你讲伊讲会断筋嘛吼？啊，无你即马来吼，开始爱食物件，好，迄、那个肉牛肉都甲食，好啊，甲食饭哦。较早袂爱食糜，袂当食，即马拢甲食。你过去无食，袂当食，你即马拢甲食。伊就讲会断筋，有人甲你讲会断筋嘛吼？啊，你就拢甲食。食这那是无牙呢？安尼，这个人厉害。这个人哦，后摆伊敢若卖伊个产品呢？讲食落去断筋，卖这个产品呢？全世界拢爱找伊买，伊就逼啊。那如果那是万一那买个害你病发症嘞，你找伊算账，因为是他讲的，是这个卖人讲的，你来找伊算账。吼、哦，够好大呢！你个医生嘛唔敢讲的断筋，无你个你来像我讲的，你即马啦是糖尿病哦，你控制到该好是啥？应该的，这是你家己的身体啊，咱来把身体管理好，这是应该的代志嘛，因为咱你的身体啊。啊，你那是讲啊，我即马都正常好，我本钱高赞啊，本我较百一年有够好，计标准对不对？好啊，安尼你即马开始个食糜，我若讲的话，你食看卖啊？哎、欸，我唔是我叫你食哦，你若讲要记得伊个试验看卖啊，给你保证，马上本我血糖一定压关。所以呢，咱人讲话吼爱有责任，咱袂使凊彩讲人讲讲的。来，李哥你好。那袂使凊彩甲人讲讲诶，啊无负责任，不可以这样子的。医生都唔敢讲诶话啊，咱卖物件、卖产品的人敢会当安尼讲吗？不可以哦。吼、哦，所以呢，我相信咱做者主持人，大家拢嘛袂讲这种话，然后因为呐，咱来讲熟悉的话。所以呢，有如果是讲起安尼，你敢？请借问你敢会当停药啊？不可以。啊，无你若讲啊，我血糖即马拢稳定啊，医生会甲你讲啊，你即马血糖稳定吼、哦，无你药啊减较少诶。啊，减到尾啊，真正阁改好啊！安尼医生会甲你建议卖食药，我无要紧。也毋过医生一定后壁加一句话：你爱呛嘴，你若无呛嘴咧，血糖照常压悬。所以就是我捌进前讲过一个小姐啊，伊就是安尼啊。伊读册时阵，伊是第一型的呢，用住的呢，注意多数的呢。结果呢，伊就是去读大学了吼，惊讲注意多数，人同学甲笑。甚至惊个哦，会大哭，真开始无注意胰岛素啊！哇，到25岁，何里了？伊变成啥？目睭看无，目睭呢？有可能真开刀嘛无效啊，恶化。为什么呢？伊的血糖飙到偌济？600、600呢？啊，不是讲会断筋吗？伊那伊敢有断筋？伊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真正咱唔要听信着偏方。咱呢吼，咱的讲话吼，就是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咱绝对袂去讲什么人对唔对，我袂。

0: 我拢讲上书论书。如果那是你该看医生啊，就算我有疼痛呢，我卡底哦，会擦个变会疼呢，拍摄你要紧去看医生。为什么？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啊，卡半拢乌噜乌噜呢，安尼就是啊。这拢先去看医生，我袂讲啊，你食我的产品就好啊，啊，你拢免看医生，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安尼讲，为什么？因为生命介宝贵呢，你的生命你也家己顾好，你家己嘛会样判断啊。所以呢，我听讲过一句话：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是啥？并发症啊！迄顾卡顾症，头我讲当个道德东西，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认识，你要有一个观念。既然到得着慢性病啊，咱就是爱抗水、爱牛血糖、牛饭前甲饭后，而且逐工啊运动30分钟。上个重要热天，你个水温那个啉无有够，你若水温啉无够，到时酮酸中毒，安尼就麻烦了吼。来，你好，你好。
1: 哎，
0: 啊，我秀爽，你好呢，嘿。
1: 哎，我接接问一下，你也秀爽呢。
0: 嘿，我秀爽，你好呢，嘿，你好。
1: 我今麦要问看你咧吼，食迄个血糖的。
0: 好，啊，那个蛋姐，医生接接，我叫来听蛋姐，谢谢。

0: 出头天啊，这首歌的唱法跟李淑专不一样的哈，这个是乌兆邦的。那么是咱这位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1: 哎、欸，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起来。
1: 哎、欸，我吃恁那个
0: 产品好不姐？
1: 三省新富哈。
0: 嗯。
1: 我本地会成龙，比那个是，通过是苏中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吃侪了，就剩个出剩六点三左右。
0: 哎呦，安尼改好呢，大哥有进步呢。哦，安尼好棒好棒，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哎、欸，我那个要停水哦哈。好，感谢你啊。好，阿哥改两顿，我要紧改两顿哈。好，谢谢。
2: 好、哦，吃你的三寸香布哈。
0: 嘿嘿嘿。
2: 本来糖化水色素是九点三。
0: 嗯。
2: 啊，哦、去住院呐、啊。
0: 哦。
2: 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哦、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寸香布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九点三，现在剩6.6。
0: 啊。差姐哦，哇，
2: 吃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吃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阿你嘛是爱唱戏哦，哎、欸，有哪爱唱哦，好，不中哈，谢谢你，谢谢。小丽你好，
3: 你好，
0: 哎，
3: 请讲，
0: 好，请讲起来，谢谢。
3: 哎、欸，我吃那个三星金宝，
0: 嗯，
3: 哎，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3: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3: 然后我现
0: 在今麦我这
3: 现在100102。
0: 哇、哦，本来200几，今麦100控2哦。
3: 对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3: 糖化血色素
0: 嘿，
3: 本来有9点几。
0: 哦，好高啊！今麦
3: 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我、哦、来继续努力，继续，哎、欸，继续继续，但是我那情绪哈，呵，保重哦，谢谢。欸、我是小弟哥，你好。
4: 哎、欸，是小弟哦。
0: 是的。
4: 哎、欸，我那个。
0: 好，
4: 我是诶。
0: 我给你讲重点起来。
4: 哦，重点哦。
0: 嗯。
4: 我就是买三明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给你讲食
4: 啦。啊，我是食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尔。
0: 啊，你关得200几个哦。
4: 哎、
0: 欸。哦，阿三你食啥？
4: 啊，较注意落个咧，做辅导术咧。
0: 哦，用煮啊，即摆来咧。
4: 啊，即摆食你个三味千宝吼，食到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4: 加油。啊，我拢食算
0: 食。哦，不要紧，不要紧，嚼个嘿。啊，你何医生给你减药啊？那我看下何医生减哈。好，啊，咱来这个改两顿咯。好，阿姆谢谢。
5: 我有吃恁的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安怎好？
5: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足神神，拢无元气。
0: 哦，啊，你即摆吃了好无？
5: 啊，想要困一直散落去。
0: 哦，啊，即摆吃了好无？
5: 啊，目睭嘛无。
0: 哦，
5: 即摆吃，即摆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算有正常就对了啦齁。安尼大姐你吃什么要注意哦哈。好保重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拢是吃这罐。大家拢是同款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哎，吃这罐真的有够好哦齁。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是全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有这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了5罐哦。忽然心沉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嘟嘟膏药、苦苦棒药，一面去放久了，该药人，那过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卡这个该两顿。那么恁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这抓起来管，所以捞起来哦。哎，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10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了一罐的点数，我是立个捞起来。假贺这个人到小伯以上，功格等下就不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沈立和，你好。
6: 哎，
0: 还是立和你好。
6: 哎，秀山姨啊。
0: 是啊，嘿，你好。
6: 哎，请问诶，我是新朋友啊，啊，这血糖诶爱食啥物啊？
0: 安尼，甲听一下哦。

0: 我想来听张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1: 哎。
0: 嘿、hey, 我是算你好。
1: 我也是算呀。
0: 嘿、hey, 你好。
1: 啊我在吃糖分的哦，啊我有一。
0: 啊那张姐我给你听来二线哦。嗨、hey, 谢谢。来哟我那个唱你用哦。我也不懂可以上台语歌叫做求爱条件齁。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来哟，叫来调件呢，日本歌叫做《乌黑骨头开嗓》。哎，这首歌听，这阿伯甲我讲是布袋戏的歌。啊，来哟，啊，我袂晓唱布袋戏的歌咧，歹势我唱日语的吼。来呢，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你吧哟，那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那讲简单，咱人是水做的，咱的身躯内底面的体内男性有差不多60%嘞是水做的。那么咱女性朋友是70%，小 baby 是80%。咱人袂当无够水，啊无那是热天就掉沙，啊掉沙就头壳痛、头壳疼。人掉沙血液就欠管，人有人就虚脱不对的。而且咱的血那是无够水嘛，袂使哦。你若有糖分的人，你会得到酮酸。

0: 中毒。迄阵啊，到时你会像中风同款，他伫闹闹的出问题，啊，他伫手手也袂悬，他伫脚脚袂叮当。那如果是腰肌方面呢，你因为运动过头，运动过头，激烈的运动，地疏呢，哎哦，你可能无啉茶呢，而且哦吼，这个引起的啥横纹肌溶解，哇，这就惨啊！热天上较容易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会造成了什么问题？现在？你的身躯的一大一大乌青，这种的严重的引起啥？急性的肾脏衰竭。哎哟，曾经刚接新闻无报者先生呢，啊，拢也无咧运动，突然间唔知啥那种，即大学生哦，突然间去运动啦。啊，而且哦，伊拢无补充的水分的，一直运动，一直害卡呢啦。结果啊，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的是讲咱的骨骼肌肉，咱的横纹肌这肌肉呢，伊。急速的过度的损伤，你过度的使用就是运动过头，怎么变成咱腱肌细胞被破坏了、坏死了？受影响的腱肌也疼，你个定义的疼，而且呢，这里放尿出来成啥？乌龙茶，迄、那个成乌龙茶的血，甲可乐的血是一样的。那么这种诶造成了什么呢？咱呢严重急性的都叫讲过啊。甚至严重，你感觉放无啥药，放无药出来，你到时急性肾脏衰竭，人会无救。所以我拢讲过，咱要运动哦，莫咪加啉，莫啉冰的呢。上个时咱要运动哦，运动完了爱啉啥？啉白茶，你莫啉温的，莫啉冰的啦。因为呢，咱人运动，身体会产生了啥？咱的腱肌啊，产生乳酸。这个乳酸就是必须要靠咱尤其甲咱过滤，啊，你去啉冰的甲缩掉的，无怪伊怎变成啦。第三项是啥？腱肌外疼，怎么变成运动过头引起的啥？肌肉酸痛。哇，到时第三项是啥物呢？咱咧讲腰肌嘛出问题呢，因为咱人腱肌嘛跟啥有关呢？跟腰肌有关系呢。哟，无咱咧腱肌嘛，你那是这个你那是咱咧运动的时阵，咱咧腱肌嘛三项叫做激活素，会当帮助咱咧腰肌较袂伤害着，叫做激活素。啊，你若水无加啉呢，会变成咱人哦，会腱肌嘛。极度的发炎，尤其买低度的发炎，所以我们这点来讲过这句话吼。咱人运动一定要补充水分，但是不要喝冰的。然后呢，咱平常时运动呢，一定要记的吼。这个不要做激烈的运动，这个比如讲你年纪侪岁啊，你得走路就好啊。因为咱心主骨的关系，所以当然咱也是尤其不好的人，一般拢较容易啥腰酸背痛。所以咱就做较平缓的运动就好啊。腰子若要好，当然咱定讲过啊，你唔忙哦，这个乱加食药啊，卖食药啊，加糟蹋咱的腰子。啊，你若加糟蹋呢，到时啊，真正腰子呢，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站呢，到时你真爱洗腰子，剩十五年哦，啊，洗腰子就惨啊，袂当回头呢。所以咱一定爱记啊吼，药啊袂使乱食。腰子若无好人，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的人。上好是呢，咱常讲的煲汤啦、煲药酒啦，这种煲的物件你嘛袂使食，尤其是你个腰酸骨的人，惊讲会痛，你更加嘛袂用食这种补品的物件，嘛袂用食青菜汁、浓汤，这个都不可以哦，吼。所以咱常讲腰子若要好，卖糟蹋伊，就是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那么膀胱甲腰肠若要好，就是最爱慢慢啊啉啉温的茶，啉有够，然后呢？佮加上咱定个人建议爱做提肛法以外，佮爱做打卡底。上较好听我建议，暗时无爱搞药，你佮兼做啥？内即种伊个定咱的穴道，定咱的佮定落去，定咱即啥膀胱经的穴道，安尼对你有帮助吼。所以咱人吼，这个爱改变，毋是干那讲啊，我刚过的食保养的物件，就100%拢完全好，无啦，有那得爱克制。咱伫边啊，有在做一寡辅助的活动，运动啦吼。所以呢，咱人身体要健康，爱啥？爱保养，爱保养无大劲。你个兼做一寡活动，包括呢，咱只有爱慢慢啊，你咪活来定来，甲恁建议你爱照安尼做。啊，你啉温的茶，你嘛爱照安尼做。啊，你该做提肛法，男性、女性同款拢会当做提肛法哟。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啊，我嘿吼。因为去往看讲骨质退化，要食啥？
0: 三遍都不记得。哎，丹姐阿尚，丹姐我讲来听，丹姐来，接着来，哎，谢谢。 一线一线，好，谢谢。

0: 拍七个直播熬发多，这是单人浓缩请问是咱这位这个北港的李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1: 好，秀山好，
0: 哎、来，请讲起来。
1: 哎、我就是山啦，吼，我有去盐湖盐，
0: 我见到重点，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觉得，讲起来安好得很。

0: 穿金宝，
1: 啊，食了哪好？
0: 食了脚头乌，
1: 啊，
0: 足好诶。
1: 三先生，
0: 无脚头乌袂行。
1: 你是食钙过一吧？
0: 我是买三迄个。
1: 拢总有买。
0: 三先生，
1: 我是讲你是食钙过一吧？脚头乌是钙过一啦，嘿啊。你算食食两种就对啦吼。哦，安尼无怪啦，好谢谢啊，阿妹，无紧就去房间啦哈，好谢谢。三片又不见。
2: 但你无头，无头三十罐哦。
1: 我你食了安怎好？讲重点起来。
2: 啊，我就是之前两当前，诶，即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
1: 开刀什
2: 么？啊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1: 啊，你食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2: 啊，我会多好甲你介绍两
1: 个部位啦。你原底是要开刀什么部位啦？要开刀什么？
2: 靠我啦。
1: 靠他我。
2: 就开啦，吼、
1: 哦！啊，今麦免开啊你！
2: 我爱开刀啊！我听你听两三档哦，我食从开始先食好三十外罐了啦。
1: 哦，啊你食钙过去就对了哈。
2: 啊，食脚骨就感觉拢袂疼哈。
1: 阿伯，你那个会疼叫医生看者哦哈。好，阿伯中哦，好，感谢阿伯，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1: 嘿，是你好，请讲起来。
3: 我食你那三片全部在那个。
1: 他大声说话，
3: 感情根本个解过去，
1: 嘿，
3: 食了真好啦。
1: 安那好，
3: 啊，
1: 食了安那好，
3: 食了骨头较好。
1: 骨头哦，啊骨头是好安那，
3: 较袂酸痛，
1: 较袂酸痛。哦，安尼好，好阿三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来解两顿就是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来，来，请讲，来。
4: 谢谢你哟，
1: 来
4: 我食恁的迄个甘蔗鲜宝啦吼，
1: 十
4: 个高兴。
1: 啊，
4: 我今麦食了，我脚拢会软软脚，今麦食了就好，拢会跟人去佚佗啦，去台湾佚佗。
1: 个脚面软脚就对啦吼，
4: 你个脚面软脚，啊个大便吼，迄个鲜宝，暗时放药拢开一摆啦，无拢爱我就无爱三摆啦，安尼。
1: 哦，暗时袂交流啦吼，那就安尼好哈，因为你电话等伊嘛，好，感谢你哟。好，谢谢你，谢谢。哪
5: 里
1: 你好？
5: 你好，是张丽好，张丽好。哎，
1: 工厂店来吃工
5: 了。哦，家里的那个方形金宝，加补钙质呢。
1: 啊，
5: 吃了卡头几多啦？
1: 卡头乌啊？
5: 哎，
1: 嗯，阿哥有啥无？嗯，
5: 啊，阿妈是买我上的嘞。
1: 哦，哎呦，大龙我上的嘞，阿爸
5: 你。对啊，好啊。
1: 你买啥物？
5: 阿爸辛苦会上啊。
1: 哦，我上钙好呢。安尼，再讲到小本呢，大姐。好，谢谢。来哟，包浆盖这里面加个两块，面加个两浆，面加个两罐。加了这罐卡，那打进口的那盖过去，加了这罐盖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盖几个人关着，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安尼啦。所以面加个两块，面加个两浆，面加个两罐。内底个我咱继续盖就好。D 三，个我咱更加吸收好镁。而且呢，这个是水溶性的哦，重点哦是水溶性的较好哦，吸收度也较好哦，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当然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暗都可以哦吼，上好先来当咱的钙过质个钙，三成全部做食。你也听大家拢是三年全部甲盖过去，因为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你也管当个价。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少喉咙个价。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看先去进老倌告亲个无啊 ？No No 皮痒，一记呢，食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哎，
1: 还是你好。
6: 嘿，是啥？
1: 还是，嘿。
6: 哎，啊，我想要请问的哦。
1: 没，请讲来。
6: 那么丢金，然后来丢金
1: 啊。啊，那就是欠钙质啦。来，医生在这边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哎，你好。
1: 是。嗨。
7: 我要叫那个。
1: 三片都不接。好，二线在这边哦。大姐，等一下啊。好，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 六三。

要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啊，对不起哦，麻烦好朋友哈，跟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的电台是商业电台，虽然有介绍的产品啦，但是咱介绍产品嘛，袂当讲哦，无负责任嘛，讲话无负责任嘛，不可以呢，因为你要看吼。我公司的为了要希望大家当安心呢，所以我介绍的物件呢，拢总有保的五千万的三保险。当然啦，啊，过来我们广告呢，每一个电台广告一定要申请啥广告礼盒，以前要我广告呢，啊，那不然呢是不可以的。而且我搁收了什么卫生局甲 NCC 的监听、嗯，他们都会叫攻读生监听呢。这个无孔不入啊呢，所以呢，当然啦哈，这是游戏规则啊，广播的游戏规则就是安呢，所以我就是爱遵守啊，哦，所以呢，当然上个重要是啥，良心跟责任的问题，就是对您的负责啊，就是责任的问题，袂使乱讲话，然后要有影个才当讲了哈，所以您得当安心啊，对我受爽哈，啊，小邓姐，刷卡等你，谢谢你。

0: 0800-996-1000。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1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首热圈子。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哎呀，当然，
1: 嗯，
0: 听关键中俱乐部的节目，梦琪啊，
1: 关键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哦，今仔日雷公安尼卡甲变变球安尼，
1: 哎，哎呀，风太度过安尼，
0: 有啊，变棒球，
1: 卡甲安尼，
0: 哎呀，
1: 哎，这回叫这风太安尼，惊一个，
0: 这摆风太够一条做海神呐、啊。
1: 海神
0: 啊，但是未对家来啦。
1: 好、
0: 哦，诶，未对家来。
1: 啊，其实这条风台嘛是原来无，原来闪过啦。
0: 诶，
1: 是因为
0: 过来就无意思啦。
1: 伊的范，伊的范围太快了，所以咱是闪着边的风台呗。
0: 顶两下，顶离了迄个八位风台吼、哦。
1: 嗯。
0: 下岸中国大陆去哦，忽一个安尼山洪爆发呢，吼、哦，惊死人，迄痛苦走袂离。
1: 嗯，
0: 迄唔知死偌济人，迄种唔敢报啦。
1: 嗯，
0: 迄种唔敢报。
1: 无法度去估计。
0: 哦，迄惊死人诶。
1: 嗯，
0: 诶，
1: 刚才迄个中心点无例外。诶，那里中心点例外哦，哇，归了台湾啊，归几条汉子，我唔得乱过过啊。
0: 啊，都八界大料啊啦。
1: 哦，
0: 中国大料呀，哦，音家族精湛诶。
1: 嗯，
0: 诶，迄音计不计其数啦。伊也无爱曝光死偌济啦，
1: 嗯，
0: 诶、欸，你看我们鬼片咯、喔，哦，诶，足惊人诶，
1: 嗯，
0: 诶、
1: 欸，对啊，风也大，雨也大、
0: 欸，
1: 但是风比雨搁较大，
0: 走袂离哦，走袂离哦，
1: 对，
0: 嘿啊，
1: 啊，咱遐是感觉还好啦，
0: 诶、欸、
1: 诶，唔、欸、知是咱无处理，感觉还好啦，
0: 无有部分的所在，我那有，
1: 我那我那真严重啊。
0: 有去损伤着啦，
1: 嗯，
0: 尤其是迄个红漆黑啊，
1: 哦，
0: 哦，听讲损失超。

0: 几千万，
1: 嗯，
0: 收未付嘛，
1: 收未付，
0: 阿妈未，
1: 阿都无法度，
0: 阿妈未好势，
1: 都还未熟咧，
0: 对啊，
1: 阿未熟，你要甲办嘛？唔是，唔办嘛？唔是，
0: 阿即马来办落来，都要我按，
1: 嗯，
0: 诶，
1: 对啦，
0: 嗯，
1: 这都看天食饭，
0: 这起价真好食呢，
1: 嗯，
0: 诶，起价。咱台湾就伫咧苗栗，哦，迄、那个起价足好食诶，
1: 嗯，
0: 哦，想我见了呢，安尼千几块，啊，我咧食食食，迄阵啊，我都去日本安尼吼，啊，人提咧迄个红旗安尼，两袋啊，扛起讲，这红旗咧，我看要食无安尼啦。
1: 咱去日本佚佗，迄个导游送诶啦。
0: 哎呀，啊，我唔知影呢，我想阿达迄红旗也无啥。
1: 嗯，
0: 一个顿来个食咯，哦，安鸟的，
1: 真好食，
0: 足好食的，
1: 嗯，
0: 人这日本人哦，拢真厉害呢。
1: 刚才你无伫遐食呢，伫遐食你就冒几堆顿啊。
0: 嗯，无啦，冒几堆。
1: 无啊，啊，你会想，你会问啊，想讲、啊，这物件真好食。
0: 嗯，
1: 人拢是安尼，好食一直问啊，哦、啊，倒位咧卖，倒位有安尼。
0: 哎，有够好食！
1: 嗯，
0: 我想等下咧飞轮机顶哦，甲摕一块起来安尼甲食看卖安尼哦。
1: QQ
0: 实在有好食。
1: 嗯，
0: 哎，
1: 安尼奇怪，敢那较无同啊，当都型诶。
0: 那啊，人伊两个最做贵。
1: 嗯，
0: 啊，咱家奇怪是完美诶啦，拢伫咧苗栗遐啦。
1: 嗯，
0: 嘿啦，
1: 国有成就啦。
0: 嘿啦，嘿啦。
1: 嗯，
0: 哦。起价好食啦！
1: 来，咱中学李太太讲要听迄个哀愁的红舞桥，你准备好？
0: 醉心恋啦！
1: 醉心恋，
0: 嘿来啦！
1: 哦哦，
0: 啊，大家拢来听吼、哦！
1: 嗯，
0: 放我轻松听一下啦！
1: 来。

0: 你太太有听到你的歌吼？
1: 嗯，
0: 可能有听到就对啦。
1: 有啦。
0: 哦，
1: 嗯，
0: 多谢大家收听《歌剧中俱乐部》这节目。啊，这歌吼都逐条啦出来吼，都要会好听好听啦。
1: 呵呵，
0: 一条啦歹听，
1: 好看好看。
0: 一条啦歹听哦。
1: 嗯。
0: 啊，我感觉拢嗯，感觉无趣味安尼。
1: 哦，
0: 系啊，
1: 规个节目敢那影响起，
0: 对啊，
1: 哦，
0: 啊，咱的产品小陈就甲你介绍了，
1: 嗯，
0: 要永年益寿哦，这个北来都要清气寿，
1: 嗯，
0: 清气寿这中间人伊的寿命要活久哦，
1: 嗯，
0: 都无问题啦，小陈就甲你介绍，
1: 嗯，
0: 哦，来，这个风流的行船人。

0: 风流的家尊人，
1: 嗯，
0: 哎、欸，啊，过来就是讲咱人吼，巴肚内底迄个垃圾啊，
1: 嗯，
0: 啊，甲清清出来啦，
1: 迄个火
0: 气你也无甲清清出来吼，
1: 嗯，
0: 迄对咱人身体无好，
1: 顿顿归巴肚，
0: 你本来呐清气吼，啊，人就安那，就迄个寿命就延长啦，
1: 嗯。
0: 啊！你一挂垃圾拢掉咧体内咧，
1: 嗯，
0: 啊！即马个
1: 变成病菌啦，
0: 啊！个洗倒转去，又个吸倒转去，
1: 啊！打回流啦，
0: 对啊，
1: 打洗来洗去，
0: 对啊，都袂清气啊！
1: 啊，迄血哦，
0: 嗯，
1: 那无甲处理掉啊！打洗来洗去，洗到尾啊，咱的脏腑变成病菌啦。
0: 咱即款红菌的五年阶段，讲过30年以上啊啦，哦，
1: 嗯，
0: 一大家吃，大家都饿了。北来清气垃圾，哦，大家拢知啊，啊，火气安尼滚滚滚啊，啊，你食咱的红参，你解到完咯，清清出来，
1: 嗯，
0: 哦，甲清清出来，咱食物件咯，唔知要吸收咯，吼，唔知会好，啊，那吸收新的咯中间咯，咱的器官对活化，
1: 嗯，
0: 哦。

0: 垃圾拢掉内底啊！你个听我问啊！
1: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来我这邪毒哦，拍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脉。肝、脾、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0: 你卖看这红参五年解毒丸呢？你这火气呢？我早晚这个五脏六腑气安尼吼。
2: 嗯，变成病根。
0: 啊就麻烦啦，公公棍安尼啦，
2: 对，
0: 哦，啊就大肠小肠啦，胃啦，胃血拢大安尼啦，
2: 啊血呐大腹来就袂快活，
0: 对啊，
2: 嗯，
0: 啊你物件要食袂落啦，啊你垃圾，敢若伫个即个腹内内底啊，伫遐咧循环啦，
2: 嗯，
0: 你若无甲清清出来，咱要食物件，要吸收入去毋才好，啊你个垃圾安尼搁伫遐，搁。体内安尼咧，
2: 顿顿规个歹吸收，
0: 啊，搁个侵入个中间吼，身体就袂健康啊。
2: 嗯，
0: 哦，从这个话嘴大嘴过嘴臭，哎，嘴安尼一个味哦，臭甲惊死人。哦，啊，伊家己嘛唔知影，红参五年解毒丸，买顿来食，哦，买顿来食，这唔加钱，1200元尔，哦。啊，你若买半打，即马拢有犹太，
2: 对，
0: 即阵啊，安尼哦，
2: 嗯，
0: 你若买阮的药品哦，半打安尼哦，啊，都既然要食，啊，一摆甲买半打，哦，
2: 要食
0: 半打，搁犹太，
2: 嗯，
0: 哦，啊，你算做会好的啦，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对，我的产品那么低哦，拢找罗刚小姐。
2: 嗯，
0: 哦，罗刚小姐那找到，免惊买唔到啦。
2: 对啦。
0: 哦，
2: 嗯，
0: 也讲咱的产品足多嘛，哦，
2: 对，
0: 你问罗刚小姐就可以啊。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

0: 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呐。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吼。
3: 食产品都爱对症，无对症，迄拢加食。
2: 即卖迄个手术，白内障人真济啦。
3: 嗯。
2: 哦，啊，手术了后，唔是讲两类拢来手术呢？一类手术了后，
3: 大概手术一类。
2: 佮另外手术一类。啊，手术起来哦，目睭安尼金角角。
3: 啊，你啊两类做诶，开始都无看呀。
2: 那无可能啦。
3: 啊，都无看去啊。
2: 所以有手术这个白内障诶，这个朋友哦，你来讲红星诶大光明，都爱买顿来食。
3: 对啦。
2: 伊会当滋养肝心，保养咱诶气肺，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啊，无你白内障去手术啦。
3: 嗯。
2: 啊，顿来这中间哦。
3: 那不过哦，会个牙起，
2: 更硬呀。但是迄个个牙起，所以来讲，红星大光明甲白灯阿姐，伊甲你滋养肝心，保养咱的气肺，哦，目睭甲你顾甲好势好势，阿卖个个牙起，个牙起第二摆就个手术啦。
3: 嗯，
2: 哦，红星的大光明，紧甲白灯阿姐，互你明明明。2999-8692
3: 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2: 阿文哥唱的《过情过爱》吼，
3: 嗯，
2: 阿个有过金花的可怜的小姑娘，哇，这拢真好听，哦，来，来个欣赏。

0: 过来，这句话这条我拢真好听。
1: 嗯，
0: 这条可怜的小姑娘，

0: 家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片片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啦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
1: 治扫有效，这个扫情都要给它治好。
2: 嗯，
1: 哎，总共我咧食薰啊，啊边仔人无食，伊就22手烟啊嘛，啊个有种3手烟，
2: 嗯，
1: 3手烟就是吊在壁，
2: 吊咧衫，吊咧胸裤诶。
1: 莫怪迄个报道诶，一个囡仔讲，哦，治扫扫未好，
2: 嗯，
1: 哦，扫干咧干枯干咧，
2: 反复发作，
1: 嘿。啊，结果个扫架个会转，
2: 嗯，
1: 一个个调查起来，才知影讲哇，已经吸到3手烟啦，
2: 嗯，
1: 一3手烟就调一边啊，
2: 3手烟就是因阿公啦，
1: 嘿啦，
2: 拢去外口阳台食薰啦，
1: 嘿啦，
2: 啊，食

0: 家的二拜吼，都拢会把抱孙呐，啊抱孙啊，这个囡啊吼，伊有迄个气喘呐，啊气更过敏呐，啊变作讲因阿公呐分家家二拜都甲抱，都甲伊算啊咧，啊结果吼、哦、过来吼、哦，哇这个囡啊拢啊定定烧。啊，无就喘啊咧，啊，拢三工两工就去看医生，啊，这医生吼、哦，去奇怪，啊，这囡仔哪会安尼，拢定定安尼，动不动就发作安尼，啊，结果吼、哦、问因这个因家的人，啊，他知影讲，哦，因阿公呐去食薰，食咧，来拢会甲伊算甲破安尼啦，啊，原来就是伊迄食迄薰诶问题啦。还算讲，因阿公身躯顶的这个衫啦，哦，啊，搁有手啦，哦，迄三手烟，
1: 要变三手烟啦。
0: 啊，你呐，伊咧食你伫边的吼，就变二手烟啦。
1: 啊，掉咧边迄嘛三手烟。
0: 嘿，对。
1: 哦，啊，从这个分害吼，对咱人的这气更真好啊。厝内老囡啊吼，哇，这食薰哦，你应该。爱都要甲处理好势。
0: 你当然讲有咧扫啦吼，啊，持续两礼拜，啊扫两礼拜啊，拢啊无感觉有改善哦。你都要去予医生大间病院医生看检查者，嘿啊，啊是讲诶痰足多啦，吼烧声啦，啊拢超过两礼拜吼袂好个啊。啊，你都要去予医生看。
1: 叫做三所烟呐、啊。
0: 反复发作了。
1: 掉咧壁迄三所烟呐、啊。哎呀，所以这食薰的人讲，就倒转来都爱想着迄囡仔伊的健康安尼。
0: 对。唔
1: 通伫输输啊，想伊嘛无要紧，你输伊嘛甲你输啦。
0: 有个人无去想着。
1: 哎呀、
0: 啊。无去想着讲，啊，我薰都已经来伫阳台食，我食完就甲淡掉啊。啊，无想讲吼，迄身躯的。迄分泌哦，已经拢掉伫迄衫、迄身躯诶，啊，伊毋知影入味哦。哦，想讲我即卖无食薰啊，我着等伫外口啊，我会当抱阿孙诶起来耍
1: 啊
0: 咧。
1: 对啊。
0: 啊，无形中安尼着食，安尼着吸收着啊。
1: 一手烟、二手烟，掉伫咧壁顶迄个三手烟。像我你即卖坐计程车，人歹互你食薰。薰你若去。掉在迄个
0: 车顶，
1: 迄车顶的天棚迄吼，变三手烟呢。
0: 对啊，对啊。
1: 啊，规车顶嘛臭毛毛。
0: 啊，你开车的朋友哦，安尼都唔好啊咧。
1: 系啊。
0: 规工大家吸个三手烟。
1: 系啊。对啊。所以，若要提咱的产品哦，拢找乐康小姐，2999-8692，
0: 找乐康小姐登记注
1: 文。预防性给到治疗啦。
0: 对，今嘛老买咱的药品吼，啊，都有半打，咱都有这油台啊。
1: 即阵嘛，即阵嘛拢有油台。
0: 对，
1: 那摕半打吼，你算足会好的啦。
0: 哦，对。
1: 哦，病好你好，啊，先说个，嗰你两公摕半打吼，迄油台吼，你个算个足会好哟。
0: 非常会好
1: 啊。哎呀，哦，会记你找罗江小姐。2999-8692
0: 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妈妈，我思念你哈。
1: 嗯，
0: 这卖人哦，是真变态。啊，囝生了白泡泡又咪咪。
1: 嗯，
0: 啊，这怎啊个哥哥，我个怎啊背包骨在翘去。嗯，
1: 这头壳歹去哦。
0: 嗯，
1: 只卖咧欠金啊咧。
0: 嗯，
1: 啊呢，好不容易
0: 啊，你两百个钱，你就报去社会局嘛。
1: 哦，对啦。
0: 哎呀、啊，
1: 报去哦，这个社会局。
0: 哎，
1: 还是那个幼儿园，哦，幼儿园。
0: 社会局一路个一路个拍算啊。
1: 啊，陪社会局，社会局嘛是赶快联络幼儿园啊。哎呀，拢赶快啦吼。这查人哦，已经是生第三胎啊啦。啊，第三胎头一个是五岁啊，第二个迄、那个。两岁后生，啊，即马个生诶，即个吼，嘛查囡，啊，但是伊生出来吼，即查囡仔，生出来吼是3.2公斤呐，3.2公斤，啊，甲伊搁再饲11个月吼，甲3.3公斤呐，拄饲11个月，甲加肥100公斤尔。尿的啊，拢无了食啊，所以讲这个囡仔哦，腰间已经皮包骨，怎啊死去啊嘞？个娃娃个死啊嘞啦！啊，本来哦，伊有想要出洋啊，想讲这个囡仔要互人饲啦。啊，不过哦，唔知是头壳叫颠掉啊，是安怎吼？那会怎啊无？还是咱无爱啊嘞啦？啊，无爱，你唔得就想办法处理。那听讲伊生这個第三个哦，因老爸老母嘛都唔知，啊，因这个翁哦，讲起很乖啦，啊，这个家庭嘛是完了不得不亲啊嘞吼，啊，尤其是这查人，安尼都已经生三个啊，啊第三个你安尼生落来，敢唔饲啊，娃娃个个高死，啊，起码你欠金啊嘞，欠金啊嘞，你好不容易怀胎10个月生落来，啊，大概要死。啊，你著规气卖生就好啊！真正实在是哦，即马人头壳拢唔知咧想啥，老死。
0: 反正迄老母加油啊！
1: 是唔知啦，啊唔知影讲伊有加油啊，无加油啊，就是反正都囡仔已经叫过世啊啦，啊这样过世嘛爱有去责任嘛？
0: 对啊。
1: 哎呀，即马你囡仔生了未使讲怎？提无责任哦，哎呀，啊！而且即卖政府个要来倒饲，应该是即个社会局吼，小家报一下吼，应该会甲你倒处理。
0: 嗯，
1: 系啦，但咧无囡啊，
0: 啊，这真无彩。
1: 嗯，
0: 啊，这囡仔哦，作业囝啊，衰小啦。
1: 伊生出来个正常呢，这囡仔咧3.2公斤算正常啊。啊，结果饲11个月啊，3.3公斤，
0: 嗯，
1: 伤下嘛，啊，拢无咧食，
0: 对啊，
1: 嗯，
0: 啊，你外地无咧分人嘛，
1: 啊，都要分人，啊，那都要分无成啊，
0: 对啊，
1: 系啊，
0: 啊，这囡仔注定
1: 都夭死啊，
0: 注定都夭死啊，无变咯，
1: 嗯，
0: 哎，
1: 啊，变到夭死不如卖生，
0: 啊，都衰小啊。
1: 哦，
0: 出事了，这高头衰小啊，
1: 嗯，
0: 哎呀，
1: 嘛修理啦。
0: 台湾时间1点，搁通一时时啊，为着大家健康，唔通甲黑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即嘛要互恁考因双歌，
1: 对，
0: 爱听歌的人，你再拍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章甲孟琪啊，来即嘛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做一点哦，好起床啊哦，我这开关甲起了，来，你好，
2: 嗨，建章孟琪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嘿，今天要听什么歌？
2: 第一炮的，
1: 啊，
2: 人生可比海水，
1: 哦，人生可比海水。
2: 第一炮，
1: 哦好，
0: 第一炮诶，
1: 好 ，OK， 好，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1: 你好，
3: 点一个点分盘，
1: 点分盘，
0: 点分盘，
1: 好，新增黄太太，好，
3: 谢谢你哦
1: ，OK， 来你好，
4: 孟姐啊，
1: 嗨，
4: 我叫叫康棒。你拢话
1: 哦，迄、那个扛棒，
4: 扛蛋啊！
1: 哦，扛蛋哦，
0: 扛蛋啊！
1: 哦，扛蛋呐、啊！
0: 迄个，
1: 我当作扛棒。
4: 因为听无到，
1: 听无到
0: 哦。因为听无到哦。
1: 哇
0: 哇！
1: 啊，你唔能困哦，唔能困哦。
4: 困去啦！
1: 啊，即位唔能困哦。
4: 好啦。
1: 那困去都一个无听哦。
4: 对啊，
1: 好。
4: 现在点明天台未啦？
1: 我看见。
0: 五点啦。
4: 我也唱歌就摆开。
1: 别啦。OK。来第二。
5: 孟姐你好。
1: 你好。
5: 我跟张老。
0: 好。
5: 点一条黄昏的高阳港。
1: 黄昏的高
0: 阳港。在想唱诶。
5: 林山。
1: 哦，林山，
0: 哦，
1: 高阳港，
0: 黄昏的高阳港，好，
5: 谢谢你，
1: 好，林山，
0: 好
1: ，OK，OK， 哎，落了，落了，家己爬起来，
0: 恁爬起来，
1: 爬嘛爱爬起来，梁先生，来哦，阿起来未？
0: 起来了，阿梁阿婆头要起来。
1: 阿哥唔起来，阿哥唔起来，
4: 来电了，阿嫂，
1: 对啊，
4: 对了，我来了，
1: 对啊，人啊六个你，人啊六个你就爬起来，
4: 啊对啊，我紧爬起来，
0: 你紧爬起来，
1: 今天你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建中遐唱的《落大雨迄一日》，
0: 你搁落大雨迄一日，
1: 你音无够哟。
4: 哎呀，做你才落雪呢，
1: 对吧？
4: 啊，
1: 音波，
4: 你都袂落啊，
1: 算恁遐音波掉的对啦。
4: 无，阮遮无代志。
0: 对啊，无代志啊。
1: 哇，遐那音掉的接到呼你啊。
4: 对啊，
1: 对啊。好，
0: 落大雨一日咯。
1: OK，
0: 好，
4: 拜拜。
0: 好，
1: 来你哦。
6: 喂，莫呀，跟你玩的
1: 哦。较大声嘞。
6: 找一个安平做上客。
0: 安平对象去，好。
1: 安平对象，你倒位？
6: 台北。
1: 台北贵姓？
6: 谢女士。
1: 哦，谢女士。
0: 哦好。
1: 哦好。好。OK。台北谢女士。OK。
0: 好，安尼 OK 啊啦。
1: 嗯。
0: 啊，那要提产品，就找罗刚小姐吼。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这礼拜头一炮的，
1: 嗯，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哦，
0: 哎，
1: 嗯，
0: 啊，过来嘞，
1: 过来，一路广告啊，
0: 哦，广告哦，
1: 嗯，
0: 哎呦，这骨头啦，有的骨头安尼麻麻痹痹哦，你无来吃是未使哦，
1: 哦，
0: 你干那想安尼，那疼啊，就来注射，疼来注射，还唔是头咯？
1: 你还放我，我无差别，伊嘛是同款咧，一直退我。
0: 骨头若要好吼，一摆你就甲食。你若买半打的这中间吼，
1: 认真食。
0: 哦，即卖有油菜足多。
1: 嗯。
0: 哦，防止会养筋骨。你若煮匀半打，啊，直直甲食食食，食啊，你的骨头会作用的。
1: 嗯。
0: 人安尼，你话若听一下去注射呢？
1: 哦。

0: 注射有副作用啊。哎呀，
1: 注射
0: 啊，迄个一半摆啊，你定定做敢好？
1: 做了有惯习，
0: 惯习无当，
1: 听落做，
0: 惯习无当紧，以后会愈严重啊。
1: 对啊。
0: 哎呀，
1: 哦，嗯，从骨头你都爱甲顾好安尼吼，会用食红青的养筋骨。
2: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也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养筋骨吼，
0: 都爱买回来吃。
1: 筋要让你练，啊骨要让你练。哦，你若讲痛就是未痛嘛，啊未痛脱掉你中间哦哇，啊你话这也未爽快，遐也未爽快。
0: 嗯，
1: 倒不如咱红青的养筋骨，筋甲买回来吃。啊你这嘛买半打吼，
0: 哇有台
1: 做会好。
0: 嗯，
1: 哎、欸。最近即摆来买半打吼，啊，你拢感觉哇，半打来差侪，
0: 嗯，
1: 系啊，哦，即摆有咧优惠安尼，
0: 优待，
1: 啊，那到后尾也有啊，即阵啊才有安尼吼，
0: 嗯，
1: 红星的养筋骨，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咨询，
0: 对，2999-8692，广告完毕，
1: 罗州的邓太太迄、那个。康大人，你点的唔能困哦。
0: 嗯，
1: 你拢点点啊，仲爱困呢？
0: 啊，
1: 哎、
0: 欸，无彩的点。
1: 哎、欸，来，大家来听一下康蛋。

0: 啊，落手的等待才有听的吼。
1: 嗯，
0: 你唔能算卦算算啊，在困哩哦。
1: 算算啊，做你困啊嘞。
0: 哎呀，
1: 啊，我唔知要放我上天啊。
0: 台北的谢女士哦，安平对象曲，原主唱人哦，柯、州老师唱的。
1: 哦
0: 哦，嗯，这条真好听来。

0: 这阮作曲家，吼、哦，
1: 嗯，
0: 个作曲家考究唱的，
1: 哦，
0: 哎，考究唱的，
1: 嗯，
0: 哎，唱了真好听，嗯，
1: 家己做家己唱的咧，
0: 啊，过来吼、哦，这阿龙阿婆你。你要过迄个路途好迄一日哦，但系水若果过浓来哦，迄我唔知哦。
1: 嗯，落恁兜啊咧。
0: 系啊，
1: 对。

0: 大号迄一日，
1: 嗯，
0: 啊，另外无人，
1: 今嘛
0: 来
1: 搞到，
0: 不来咧，应该恁娘去哟，哎呀，
1: 不要跟恁娘有楼顶，
0: 哦，
1: 哎呀，带去楼顶的，
0: 哎、啊，
1: 拿、啊、楼顶都冰箱咧，
0: 哦，
1: 哎呀，哎、啊，若无大窗啊门呀话，迄个外卖好啊，
0: 嗯，
1: 哎呀，啊，你食到便便，对不？来。啊，朋友吼，咱节目中有这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哦。啊，咱这个那皮肤较干、年岁较济的吼，甲买转来抹。诶，这吼安尼抹抹咧吼，面洗好。啊，你安尼摕一粒啊，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啊面安尼甲抹抹，挲挲咧，阿妈滚吼，拢爱抹，特别擦伤多。安尼抹抹咧吼，加偌光洗咧，啊，这个、皮肤吼，啊，你小等下甲那打打吼，安尼甲摸看嘛咧，哇，打伤啊打伤，吼、哦，袂安尼油油黏黏。保养皮肤吼，上重要的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啊，咱这款吼 ，EGF 青春胶囊，伊个特上大的特色，就是这个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哦。啊，有一罐珍珠霜，珍珠霜吼、哦，咱本来是拢15毫升的吼、哦，啊，即马佫加15毫升、30毫升的着。啊，即、這个价钱哦，加100块，所以讲吼、哦，较大罐，啊，佫减得较俗，吼、哦，700块，一罐700，两罐1000。啊，这罐哦，都拿 EGF 青春胶囊抹落去哈。啊，这罐对阿爸各个抹落去。啊，这一罐，伊这个内底哈，珍珠霜会淡化咱的这个黑色素，所以讲你安尼个搭配落去哈，抹一阵时间，你会感觉讲，哇、哦啊，皮肤呢安尼加加清又加加光洗安尼，足舒服的哈、哦。啊，那要出门哈。唔免个安尼，啥物粉底，啥物个碰粉，免啊，免咱麻烦。咱着头毛小翘一下，啊，这个口红小画一下，安尼着水落落啊，
0: 着水当当啊啦。
1: 哎，哎
0: 呀，
1: 水落落哈。
0: 啊，你即马买伊只有青春胶囊吼，伊在原料法国个，即马买吼，哇，嗯、你做会好个啦。
1: 那买半打感官完了犹太。
0: 哦，你算做会好
1: 个。对，啊，咱个有这个养生美哦。哦，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啊，搁有肉条，像这回吼、哦，这个红太天，啊，阮拄有这個肉酥，啊，阮煮袂吼，安、尼配肉酥嘟嘟啊好，
0: 嗯哦、好水，
1: 系啊，啊，搁有这個、啊，要配茶啦，然后泡茶吼、哦，当时啊，安尼干的一挂出来，安尼吼泡一个茶嘛，真好水，
0: 对
1: 啊，搁、哦啊、有肉条嘛是同款，你到那咧开讲啦，泡茶啦，不啉烧酒啦，哦，安尼。安尼摕出来，安尼小干啦，加热两条吼，袂歹
0: 吼。
1: 哎、哦
0: 啊，这拢有氨基酸啦、啊，两倍剂啦、啊。
1: 对，
0: 咱人都有氨基酸两倍剂啦。
1: 嗯，
0: 啊，这上好啊。
1: 对，
0: 肉条啊，食了啊，无如一口爽啊。
1: 嗯，
0: 一点啊疼啊咧，啊你拍开一个塌了哦，哎，啊这个肉酥啊对啊。
1: 嗯，
0: 氨基酸。還有兩百字，
1: 啊，伊这无同款，就是入口即化啦。你若无喙齿啦，是讲啊无发芽的囡仔哦，这好食拢 OK。
0: 伊个
1: 感觉都养伊
0: 啊。
1: 哎，对。
0: 啊，你养伊了，你才知啊，就是肉酥啊。
1: 嗯，
0: 对吧？
1: 啊，還有咱这个好食海蜇头，只啊七八哈。啊，還有特鸡蛋、蜜汁、黑豆，这芋头啊吼，今麦这天气热啊，啊这。就是挂这凉拌的吼、哦，较清爽。你这芋头啊吼，有个人爱食冰吼，拢爱有个芋头啊。啊，咱这豆啊是无同，咱这是芋头啊。啊，你拿来食冰，还是一般的迄个什么红豆、什么豆吼、哦？啊，这芋头啊吼，伊个这加足大粒的，比餐厅还佫较大坑。啊，佫安尼冰冰凉凉吼，安尼 QQ 安尼足好食。热天吼、哦，安尼加减安尼个，摕一罐安尼起来食，佚佗吼 ，OK， 嘿，啊，够有营养。

0: 啊，那这个海蜇头，你甲下两条啊，迄个小黄瓜啊，甲拌拌嘞，啊，食这头嘛 ，OK， 啊，要配饭啦，配面啦，哦，还是讲配一下烧酒嘛 ，OK， 哎呀、啊，这拢热天吼、哦，安尼来食吼、哦，足清爽的对，吼、哦，啊，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蟹，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啊，咱若要食偌济，切偌济。伊这拢一条一条包装嘛吼，啊，咱就要食偌济，切偌济，足方便的。啊，同款嘛是冰冰凉凉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目沙来哦。
0: 工作完毕。
1: 不，那目沙都有呀。
0: 目沙都有目，那目沙来哦，梁先生啦、
1: 啊。哦，在那写目沙。
0: 林山
1: 啦、啊。
0: 这把酒已经有喇叭过呀。
1: 黄昏的高阳港，这条我听看麦啊。

0: 黄昏的高雄港，
1: 嗯，
0: 黄昏的高雄港，你走去要从啊？
1: 看黄昏啊，
0: 嗯，
1: 看黄昏啊，
0: 哇，
1: 你看迄个黄昏的日头啊，
0: 黄昏的这个高雄港啊，
1: 嗯，
0: 看迄个海涌点啊，咧数来数去啊，
1: 你要看啥拢好啊，乌白看、啊，嗯，
0: 无聊啦。无聊
1: 啊！啊，就是无聊，唔得去看看东看西。
0: 新庄的黄太太讲要点门盘哟、
1: 哦。对。
0: 好啦。
1: 嗯。
0: 今麦来个点路啦。

0: 啊，点半半，即摆要搁点啥？
1: 凊彩点啊！
0: 无通好点啊！
1: 已经点完啦。
0: 若要提产品哦，红星的养筋骨。
1: 广告：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散。
0: 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哇，你即摆若买半担哦。
1: 个犹太哦。
0: 算真的好，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哎呀哎呀，
1: 这吼、你若去百货公司买吼，一罐40粒要1800块买袂起来，买袂起来吼。哎呀，所以讲伫咱家买加少会好诶。你若买个半大个有犹太，吼、个有犹太安尼。要伫咱这个珍珠霜，珍珠霜本来是15毛诶。即马阁加15毛、30毛，较大罐阁较俗，一罐700，两罐1000。
0: 即马来买拢足会好啦。
1: 嗯，
0: 这物件若买半打，哇，你算足会好诶。
1: 嗯，
0: 从即阵啊啦，你吼，
1: 嗯，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嗯，
1: 广告完毕。
0: 来，黄昏思乡。

0: 一条叫做静观，
1: 嗯，真好听。
0: 我们的产品朋友都在，那边地跟车路刚修建哦，
1: 对，
0: 我们的产品是较好哟、
1: 哦。嗯，今晚那有犹太哦，
0: 对啊，你今晚那买半担哦，拢犹太，你会感觉哇、哦，差得多呢。
1: 嗯，
0: 哦，
1: 对，
0: 啊，和大家真多来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大梦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日本小林制药红曲保健食品验出卵毛青霉酸，引发关注。专家说明，霉菌刺激代谢物相当多样，试毒是药仅一线之隔，咖啡豆、花生粉都可能遭霉菌毒素污染，务必要注意保存。日本发生消费者服用小林制药含红曲保健食品陆续罹患肾脏疾病，甚至还有人因此死亡。红曲原料被验出天然化合物卵毛青霉酸。台大医学院毒理学研究所所长刘品慧日前在台北荣总食物中毒研讨会上指出，红曲是一种红色的霉菌，因为可以增色增添风味，在中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日本学者从中分离出可以抑制胆固醇生成、降血脂的成分，逐渐成为热门保健食品。霉菌会制造刺激代谢物，这些代谢物虽然并非生存必须，却是可以划出地盘的武器，分子小、耐高温，不容易被烹煮破坏，而且包山包海，功能繁多。光是在红曲米中就已经确认出约100种的刺激代谢物，其中包含确定有毒的菊霉素。因此小林红曲事件爆发初期就曾经怀疑是此造成。至于后续验出的卵毛青霉酸，刘炳慧说，曾有报告指出其能有效抑制小鼠体内的疟原虫，但是其他哺乳动物毒理资料极为有限，若从化学结构来看是较不稳定的结构，推测可能具有毒性。盘尼西林等如今在医疗上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抗生素，其实也是霉菌刺激代谢物。刘品慧说，抗生素与毒素仅只有一线之隔，对人有利的就是抗生素，对人有害的就是毒物，但是各种代谢物的生成条件与机制各有不同。其他常见的毒素还包含较常在谷类、咖啡中侦测到的褶曲毒素，且已知具有肾毒性、具有肝毒性的黄曲毒素。今年不少人喜欢自己买咖啡豆回来磨、回来冲泡。最后提醒，要避免被褶曲毒素污染，重点就是要保持干燥，尽量避免购买大包装的咖啡豆，并且开封后要尽快放入冰箱冷藏。食品药物管理署副署长林金富则表示，食药署曾与地方政府合作稽查贩售咖啡相关店家，整体而言遭褶曲毒素污染的情形比较不常见。国内最常见遭霉菌衍生毒物污染造成不合格的高风险食品反而是花生粉，因此提醒大家，若买回来自己吃，当天没吃完就要收冰箱，而且一周内没有食用完毕就要马上丢弃。

没事喝茶品茗的好处可不少。出入诊所减重专科医师魏世航表示，喝茶具有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抗癌、减重、舒压等好处。不过茶叶若保存不当就容易发霉，喝下肚可能造成腹泻、血便、消化不良等症状，建议做好保存五招，避免照光、隔绝氧气、含低水量、环境要干燥，防止异味、低温存放。魏世航与脸书粉专发文会诊喝茶所带来的多项好处，提供大家参考。一、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日前一篇文献回顾文章指出，一天约 500cc 的无糖茶饮可以明显降低血压、血脂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二、抗氧化。茶多酚可以捕捉活性氧化物质，进而减少了对细胞膜、蛋白质和核酸的破坏。三、抗癌。茶饮对于前列腺癌、皮肤癌、乳癌、肺癌和肝癌都可能有预防的效果。四、舒压。茶氨酸，一种茶叶特有的游离氨基酸，可以降低血压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有效帮助我们放松心情，对抗焦虑。五、血糖控制。红茶多酚可以透过抑制葡萄糖苷酶，进而抑制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吸收，也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和活性，因此具有调节血糖的功能。六、减重。儿茶素和咖啡因之间的协同作用被发现能够降低食欲，抑制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抑制脂肪的细胞分化，也能够将白色脂肪促进转化为米色脂肪。魏世航医师提到，茶叶若保存不当就容易发霉，虽然并非所有种类的霉菌都产生有毒的物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分别，因此大原则就是发霉或是带有霉味的茶或是食物都不应该拿来下肚。发霉的东西除了霉菌，也会滋生许多细菌，造成腹泻、呕吐、血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情形，甚至会造成败血症、肝炎、肝脏脓伤。此外，不少霉菌会产生对人体有毒的物质，像是黄曲毒素、黄霉毒素、赭曲毒素和菊毒素都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伤害。日前日本的小林制药红曲事件，就是因为制造过程被青霉菌污染，产生了软毛青霉酸，进而造成许多人住院的情形。他也补充，茶叶的发酵过程单纯是透过酵素作用产生一连串茶多酚类的聚合反应，使绿茶转变为乌龙茶再变成红茶，并没有细菌或是霉菌参与这个过程。普洱茶和康普茶是例外，但是它们的发酵过程是透过特定无害的微生物来进行，跟发霉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保存的五个方式。避免照光，儿茶素本身怕光，遇光容易氧化，使茶品质叶变。二、隔绝氧气，氧气会加速茶叶的氧化，品质改变，建议选择小包装，开封后尽快喝完。三、低含水量，茶叶含水量 12% 以上就会有发霉的风险，保存环境要够干燥，包装的材料也要不透水。四、防止异味，茶叶的多孔结构和化学成分容易吸附水分和气味，因此储放茶叶的环境和包装材料必须干净无异味。五、低温储放，储藏的温度越高，茶叶裂变速度越快，最好放到冷冻或是5°C 低温冷藏存放，延长保鲜期。But first of all,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迈入中年之后，尽管生活作息规律，注意饮食养生，却还是明显感觉到体力大不如年轻时，稍微熬夜就觉得疲劳好几天，吃的油腻一些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学习新事物变慢，事情都记不住。如今医学界十分注目的新物质骨钙素，具有活化全身脏器，改善认知机能，预防动脉硬化，改善糖尿病等功效，而且只需要每天进行简单的运动就可以帮助释放。提到骨头，会让人想到白白的硬硬的骨架，但是骨头周遭虽然有着坚硬的部分覆盖，中间却是有着血管和水液通过，而从骨头里分泌的荷尔蒙如今广受到医学界的瞩目。骨钙素是至今约十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物质，而根据研究发现，给予骨头适度的刺激时，骨钙素会从骨头大量释放，输送到全身，具有活化器官的作用。那骨钙素到了大脑，能够维持神经细胞的结合，改善记忆和认知机能。到了肝脏，可以提高肝细胞的代谢，让肝机能变好。心脏的部分则是预防动脉硬化。肠道可以益于小肠，能促进糖分的营养吸收。至于男性的部分，到了睾丸可以增加男性荷尔蒙，提高生殖能力。到了皮肤可以制造造骨细胞的胶原蛋白与皮肤组织种类相同，因此有报告指出与皱纹的数量有极高的关联性。到了肾脏可以提高肾脏的机能，到了胰脏也能够降低血糖值，预防糖尿病。还有研究指出，血液中骨钙素含量较少的人有血糖值较高的倾向，虽然原理还无明确结论，但是研究指出可能与蛋白质的糖化有关。糖是非常容易和蛋白质产生反应的物质，血液中的糖如果持续高含量，就会让蛋白质无法发挥正常作用，连带也使得骨钙素的活动变得迟钝。而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三王医疗中心女性医疗部负责人太田博明教授表示，其实只要垫脚尖给予骨头体重和速度的适度负荷，就能有效率的刺激全身的骨头。端正姿势，缓缓的朝正上方大大伸展，垫起脚尖，用脚尖站立，再一口气放下脚跟回到地面。其中要注意的重点是，朝上伸展时脚跟到头部要维持一直线，像是从头上有看不见的线拉扯着一样的正方向伸展，如此能够给予全身的骨头刺激。一天大约合计30次，可以在闲暇时一点点做起来累积，脚跟落地时是体重的3倍，能够给予

头细胞刺激，活化分泌骨钙素，血糖值高与骨质疏松的患者都十分适合进行。糖化血红蛋白是糖尿病的一大指标，实验中让六名有着糖化血红蛋白数值过高的受试者进行一周垫脚尖运动，实验结果发现，仅仅一周的时间，其中就有五人骨钙数值明显增加，六人的糖化血红蛋白都有下降哦。

很多人都会有一直想上厕所，但是好像尿尿很少，或是根本尿不出来的状况，要小心，这可能是尿滞留的状况。好幸福泌尿科诊所院长魏奎清指出，在台湾，尿滞留是长者相当常见的泌尿道问题。如果有排尿频率增加、尿流变弱或是慢渗、膀胱不适等症状，必须尽速就医。魏医师在脸书粉专发文分享四种尿滞留症状。第一种，排尿频率增加。虽然排尿的频率增加通常与尿急有关，但是尿滞留也可能导致患者感觉上需要更频繁的排尿。这是因为即使膀胱内有尿液，但是由于无法完全排空，膀胱就会感觉不适，导致患者经常想去厕所。第二种，尿流变弱。尿滞留会导致尿流变得较弱或是中断，这可能是因为膀胱肌肉无法完全收缩，或者尿道受到阻塞，使得尿液无法畅通，也就是俗话说的当年顶风尿十丈，如今逆风十道斜。第三种，尿滴慢渗，在排尿结束后尿液仍滴滴下渗，这也是尿滞留的一个常见症状，因为膀胱无法完全排空尿液，使其在尿道中残留，最后滴滴下渗出来，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好像怎么甩都甩不干净。最后第四种，膀胱不适感，由于尿液无法完全排空，膀胱可能会变得充满甚至膨胀，引起不适的感觉，患者常描述的状况就是有压力的感觉。若有以上的情形，请尽速就医，检查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最为重要。

别以为老人家血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她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她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藏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0-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

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所以是要播送的是台语歌，黄以玲的《咱的一生，咱的爱》，阿个文红的《小姑娘的愿望》。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讲什么题目？咱今日来讲一个芋头了，蚵仔啦，嘿，蚵仔就是芋头。蚵仔伫台湾吼，一年四季吼，拢食会到啦吼。啊，迄、那个绵密松软迄种口感吼，营养价值吼足高呢。啊，真侪营养师咧指出啦吼。蚵仔有丰富的天然的迄个抗性淀粉吼，因为抗性淀粉吼，无容易，较袂讲较容易安尼吼消化吸收啦，啊，佮有迄种饱足感吼，所以会当迄蚵仔会当吼帮助迄个减肥吼，啊，同时蚵仔又佮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伊膳食纤维含量吼是迄饭吼，是迄饭的四倍。啊，对迄种长促进长度的健康有帮助啦吼，啊，个也当预防迄个便秘的问题啦吼，便秘的问题啦。啊，迄蚵仔吼，啊个富有迄个丰富的迄个蛋白质啦吼，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1 啦，B2 啦，维生素 C 啦，啊个钾啦，哦，真营养真丰富。啊个有迄、那个，为大家吼，今天要给大家解释啦齁。迄、那个蚵仔要够有什么功效齁，蚵仔有什么禁忌啦。啊要够有台湾齁，跟你大家蚵仔齁，要够有真正所在弄迄个生产迄种蚵仔。好。咱今麦齁来讲迄、那个蚵仔到底齁是迄个淀粉齁，还是迄、那个啊，是蔬菜齁，到底是蔬菜还是淀粉，是蔬菜还是淀粉的齁。有的人齁认为有认为讲蚵仔是蔬菜，其实齁蚵仔是属于迄个五谷根茎类的齁。啊，含有过量的迄种淀粉齁，每100公斤的蚵仔齁有 17.5 齁 ,17.5 的迄个淀粉齁，比蔬菜关注多啦。所以蚵仔已经当作主食吼，主食来吃啦吼。啊，蚵仔吼有真丰富的迄个天然的迄种抗性淀粉吼，所以讲营养师拢认为讲吼会当减肥。好，啊，咱即摆讲抗性淀粉是虾米？抗性淀粉吼，就是人体吼的迄个小肠吼，迄肠啊吼，胃啦吼，较歹吸收吼。较歹吸收的淀粉哦，叫抗性淀粉。啊，医生就咧解释讲吼，迄抗性淀粉吼，甲一般的淀粉无共啦。一般的淀粉足紧的，就迄体内就分解做葡萄糖了吼。啊，抗性淀粉袂，抗性淀粉伫个肠仔道吼，要吸收吼，较慢、较难、较困难。啊，伊伫个大肠内底吼嘛，去有细菌吼分解变作短链的脂肪酸吼，啊个其他的代谢物了吼。所以讲抗性淀粉吼，伊的热量较低，吼比较低吼，啊容易有迄种饱足感吼，啊个会当降低胰岛素的阻抗，用减少大肠癌的迄种可能性啊。啊个有诶，抗性淀粉要个有啥？要个伫什么所在？要个找得到？伫个主食的吼。诶，迄个寿司米啦吼，啊，放个凉，吼，煮熟个寿司米放个凉啦吼，内底有抗性淀粉，啊，个马铃薯沙拉。

啊，内底冇抗性淀粉，啊，佮青皮金蕉吼，阿袂熟个金蕉啦吼，内底冇抗性淀粉。但是伊虽然抗性淀粉吼较歹吸收，但是伊毕竟嘛是迄落啊，嘛是淀粉啊，吼啊食伤济吼，迄热量嘛是赶快爆表啊，吼嘛是赶快超过啦。所以虽然讲抗性淀粉吼是较好啦吼，但是提醒大家嘛是要注意吼，免食过量啦。好，咱即摆吼。好，安尼，咱即摆休困一下吼，先听歌。

咱今麦吼来听两首你看我打了吼，一首是迄个北斗三郎的吼《驾鹤之女》，啊，一首是迄个多春梅迄个《七恋道中》。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讲迄、那个芋仔吼，伊个功效啦吼。咱讲第一个功效吼，或者消水肿。芋仔吼，因为富含迄、那个钾这个元素啦吼，会当有效吼。调节迄个体内的迄、那个钠钾的迄个平衡了吼，啊促进解出来的水分啦吼，啊个废物吼甲排出，对于种饮食吼伤咸啦吼，啊是迄坐伤久的拢袂叮当的迄种人吼，诶迄种水肿啊，引起的水肿特别有迄种帮助。好，咱即卖讲，我的第二讲吼吼，五红便秘啦。嘿，五红必结的，偶尔好富含迄、那个膳食纤维的吼，一旦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了吼，一旦帮助五红吼啊加改善迄种必结吼，同时对迄促进肠啊来吼益菌吼的生长吼，维持肠啊道内底菌群的迄种平衡吼有帮助啦吼。啊咧，过来哈，咱讲芋仔第三个功效啦哈，稳定血糖。芋仔因为富含迄个抗性淀粉哈，抗性淀粉有迄种真歹消化的特性啦哈，啊，所以讲哈，未升高迄个血压中的迄种血糖哈，未安尼欠管，属于迄个低升糖指数的迄种食物啦哈。一旦稳定血糖啊，不过吼，因为迄芋仔吼嘛属于迄种淀粉迄类的啦吼，毕竟吼嘛是属于淀粉类的啦吼，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吼嘛是爱控制迄种食用量吼，伊的食用迄种量吼嘛是爱控制吼。好，安尼咱姊妹吼继续吼休困一下吼，听歌。咱即摆吼来听一首迄个国语歌啦吼，或者黄晓东含迄个孙伯坚吼唱的迄种河边春光。

好，咱即卖吼，来个继续讲蚵仔迄个功效啦吼。咱即卖讲吼，蚵仔第三个功效吼，第三个功效叫做温定血糖啦。蚵仔吼，哦，唔是咱即卖讲第四个功效啊吼，或者降低迄个胆固醇。蚵仔吼。伊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了吼，啊，一旦输迄个胆固醇吼，胆固醇吼，较袂去哦人体吼吸收去了，所以蚵仔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吼，对迄种降低迄个胆固醇吼有帮助，吼，就是这个原因啦。好，咱今麦来讲吼，蚵仔第五个功效，或者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啦，因为蚵仔含有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C 啦，啊个藻素啦，啊个胡皮素啦，吼，即下等植化素，即下拢是植化素吼，所以伊具有迄种强大、迄种抗氧化的能力啦吼，对迄种抗老吼有帮助，啊个会当增强迄个免疫力。好，咱今麦来讲吼。蚵仔有什么禁忌啦齁，什么人来吃蚵仔齁较无适合齁。第一点齁，油脂功能无好的啦。因为蚵仔齁有那种钾离子含量足高的，所以有慢性的油脂病啦齁，还是那油脂功能齁歹的齁，拢要限制，还是那种齁要限制那种钾那种环境啦齁，拢要注意它的那个食用量齁，要特别注意齁。啊，还有第二个齁，过敏体质的啦，体质过敏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因为伫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吼，蚵仔是属于发物的发物了吼，所以像讲荨麻疹这种过敏的体质的人吼，建议讲吼，爱较卖食只蚵，较卖食个蚵仔。好，啊咱今麦讲吼，肠胃歹吼，肠胃歹的吼，啊个容易种胀气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因为一百克的迄个蚵仔吼，中间有2.3克的膳食纤维了吼，是属于迄种高纤吼、高纤迄种食物了吼。啊，你若高纤这种食物吼，食伤济吼，容易引发迄个胀气，吼，啊，个引起迄个肠胃吼无爽快啦。好，安尼吼，咱今日是咱咧介绍蚵仔吼，伊个。功效啦吼，啊个有什么禁忌吼？安尼个只吼，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来继续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清楚。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登记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1960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天下大千世界》。